0: 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

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脆口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萤火虫。
1: 哇、哦，真好看！
2: 天快黑了，我们先回家，明天早上再一起去游乐园玩，怎么样？
0: 可是我还想和萤火虫再玩一会儿，我能带他们回家吗？
1: 当然可以，但是玩完要记得把萤火虫放归自然哦。

0: 还想再和萤火虫玩一会儿。
1: 嘿嘿，妮妮公主，已经11点了，不能再玩了，该睡觉了。
0: 哎呀，已经这么晚了。小萤火虫，快回家吧，晚安。
1: 妮妮公主，该起床了哦。
0: 好吵。这么晚了，这是怎么回事？擦也擦不掉，这可怎么办啊？时间快来不及了。
2: 妮妮是不是睡过头了？怎么还没到？
3: 要不我们去妮妮家看看。
0: 我有点起晚了，不好意思。
3: 没事了，我们也没等多久，你先喘喘气儿。
2: 妮妮，你怎么突然戴起墨镜来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个墨镜很好看啊。
2: 真的吗？
0: 哎呀，你不懂，这叫时尚。我们快点玩吧。
4: 来来来，
2: 冲呀冲呀，嘻嘻超人。
3: 滑滑梯的时候还是把墨镜摘下来吧，戴着它有点危险。
0: 没事，
5: 危险动作请勿模仿。
3: 你还好吗？有摔到哪儿吗？
0: 没事。
6: 妮妮，你的眼睛。
0: 呀，别看我。
3: 妮妮，你眼睛怎么了？快给我看看。
6: 一定会有办法的。小优，快来帮帮我。

0: 小羊，
1: 小羊好，
0: 发生了什么事？
2: 妮妮刚刚在滑梯上摔了一跤，眼睛好像受伤了。小优，你快来帮忙看看。
0: 别看我了。别担心，妮妮只是因为没休息好，长了黑眼圈，并不是受伤了，只要好好休息一下就好了。
3: 真的吗？
0: 当然，我的道具也可以帮你哦。咦呀，蕾丝面具。
2: 这个面具比妮妮的墨镜还遮挡视线，太危险了。
0: 肉色画笔。
2: 不行不行，画笔不能往脸上涂。
0: 眼罩。
2: 眼罩不错，还能帮助妮妮休息。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
1: 我们选眼罩。
0: 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2: 夜也深了，快快安睡。

0: 我在为明天的巡游会画花车设计图，但是我怎么都画不好。让我看看。琪琪，你看这样行吗？
1: 哇，真漂亮呀！
0: 对对对，就这样。
2: 可是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多材料做这个大车厢。
0: 是啊，那又怎么办？
1: 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可以用彩纸来做。
0: 纸做的不结实，风一吹就飞走了。
3: 那橡皮泥怎么样？
0: 橡皮泥太软了。
1: 我之前种了很多大南瓜，我们用大南瓜来做车厢怎么样？
0: 哇，好主意！
1: 我家的花可以送给你。
3: 我玩具车的轮子也很酷，我去给你拿。
1: 走，我带你去摘南瓜。这个怎么样？
0: 太小了。这个怎么样？这个南瓜不错，就是它了。
3: 琪琪，你看这些玩具车的轮子有没有能用得上的？
0: 这些轮子都太小了。
2: 那怎么办？
1: 要不我们去阿飞叔叔那里看看？
0: 好。阿飞叔叔，
4: 嗨，
0: 我们想做一个南瓜花车，可以为你建一副大轮子吗？
4: 可以啊，不过能跟这个南瓜配上的估计只有它了。
0: 这个好棒，谢谢你啊飞叔叔。
1: 哇，我的花也摘好了，正打算送过去。
0: 嘿嘿，我们就在这里装饰花车好了。
5: 琪琪加油！
0: 谢谢大家。
5: 哇，琪琪！
0: 别！我的南瓜车，
1: 真是糟糕。
0: 没有什么可以难倒琪琪，小优，快来帮帮！

0: 小朋友们好呀，
1: 小朋友好。
0: 发生了什么事？咿呀，
2: 我们一起坐的花车坏了。小优，你有办法修好它吗？
0: 当然。咿呀，西瓜。
2: 嘿嘿，哦，西瓜不适合坐花车。
0: 缎带。
2: 嘿嘿，哦，缎带好像不太牢靠。
0: 塑料钉。
2: 塑料钉不错。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2: 我们选塑料钉。

0: 哎呀，怎么会这样？
1: 我这还有一些花，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花车。
2: 我这也还有南瓜，虽然小了点。
3: 我也是。
0: 谢谢大家。现在这些材料虽然做不出大花车了，但我们可以做几个小的。
1: 琪琪，别难过了，我们明年再一起做一个更大的花车。
0: 没有更大的花车也没关系，琪琪只要有大家的支持就满足了。
3: 那我宣布花车群优惠再次开始。

0: 尿床。一定是果汁喝太多了，这件事要是让大家知道了，
1: 尿床大王琪琪是尿床大王。
0: 不，一定不能让大家知道。啊，谁呀？
2: 是我
0: 来了。
3: 琪琪你怎么才下来呀？
0: 起晚了一点，嘿嘿，走去你家玩。
3: 我还想上你家玩呢。
0: 我家没什么好玩的。哦，就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琪琪，你怎么不喝了呀？
0: 我还不是很渴。该回去睡午觉了。
3: 回去干嘛？就在我家睡呗。那已经准备好了，午睡结束，我们继续玩。
0: 好耶！

厕所在哪里？真是太丢人了。不行，我要冷静，我要冷静，没有事情可以难倒琪琪。对了，小优，回来帮我。

0: 呀。
1: 小优好。
2: 小优，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0: 这是什么？
1: 我在婆婆家睡午觉，不小心尿床了。这是尿湿的毯子。小优，你快想想办法吧，要是大家知道了就太丢人了。
0: 小优知道了。呀，吹风机。
1: 吹风机吹干会留下痕迹的，而且还有味道。
0: 毯子。
1: 这条毯子和之前的不一样。
2: 婆婆要是问起，我怎么解释嘛？
0: 洗衣机。
1: 用洗衣机太慢了，还没洗完，
2: 婆婆可能就醒了。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呢？
1: 看来只能选洗衣机了。我要选择最快的模式。拜托，
2: 在婆婆醒来之前，快点洗完呢。
3: 琪琪，你在干嘛呀？
4: 洗衣机里面洗的是什么呀？
2: 这个，
0: 琪琪，我想你应该勇敢地面对问题。
2: 好吧，我刚刚午睡的时候尿床了
3: ，对不对？默默，我猜的没错吧？
4: 我也猜到了，
2: 你们，
3: 琪琪，你来，我带你看样东西。琪琪，你看，
2: 这是
3: 跟你一样呗。
2: 这么说你也，
3: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尿床不是很正常吗？
2: 没错，我也不怕尿床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宝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
1: 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2: 有民兵。

0: 像是村长。
1: 村长，
2: 这个人一直是。
1: 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村长，
1: 村长，
3: 叔叔，
1: 村长负伤了。
3: 哎、来，我们走。负伤的伤。
4: 是。
3: 我看一看。
4: 快上，快点。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5: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5: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谁说不打？走，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
1: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哎，她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都该叫我过去。哎哎哎哎

0: 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放个、啊、
1: 干脆挖开吧。
2: 哎，挖开，
0: 那你还算了，挖开。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3: 对、
2: 啊，就是呀、啊，
3: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1: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了。
4: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4: 来了，
5: 大伙准备好了吧？
2: 好了好了，
5: 快
2: 走啊，
5: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行。
0: 来。哎，人呢？
2: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6: 嗯，

嗯。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哎，
1: 这顿坎儿好吗？
0: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儿呗。
3: 开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0: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底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还听你出发。嗯，明白。
0: 爹
6: 啊，
0: 和林下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0: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0: 哎，
6: 李芳。
8: 嗯，
6: 给你。
8: 爹，你上哪儿去？
7: 我去查查岗。
8: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8: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
5: 嗯，

0: 别动！
1: 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2: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3: 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口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

0: 的。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

0: 的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

0: 品质不变。你在家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搭配着炒辣椒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煲仔饭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

0: 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2: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

0: 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他是八路军的娃娃。我答应过八路军，一定得让孩子活下去。
3: 实在是找不着奶羊，那就我养。
4: 所有孩子都得死。
5: 放开我的娃！
2: 头发才是我的亲生闺女。
5: 他只有当过奶娘的人才懂啊！
6: 多少娃娃的命，都是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赵局长，
12: 有病，赶快通知下去。
11: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2: 好，
11: 区小队也来了。
12: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了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

0: 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1: 赵万义，打枪你什么人？
0: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1: 你，
0: 我派人去对付。
1: 要死。

0: 郭家庄不孝民，我的郭守兵。
1: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心元素。你放心，鬼子的亚历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靠不是，
0: 对呀，
2: 你没干什么，
0: 咱们这不懂，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1: 这几个心里，
3: 志叔，往后咱们怎么干？
4: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房公室，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3: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谁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6: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啊，
0: 请里面坐了，里面。
1: 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
5: 武工队，
4: 请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4: 好，

0: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了一封进城信。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走，看看去。

0: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对，来他个一锅端，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1: 队长，村长知道了。
0: 哎，
2: 我们都可以说话。
1: 这是我们无委会主任
3: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3: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4: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4: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4: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3: 嗯，哦，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3: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5: 哎，别忙，先喝碗水。
3: 好。
4: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3: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4: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1: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7: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4: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5: 我带路。
1: 等等。
5: 嗯，
1: 下，请。

0: 上练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0: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0: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3: 我们是区小队的。
0: 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3: 孙金才，
0: 你这个汉奸！
3: 赵局长，饶命！
0: 把他给我绑起来！
3: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0: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3: 打死他！他妈的！来人！来人！打！
0: 打！打这个狗头！打！
3: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操！
1: 局长，
3: 赵局长，
1: 孙法，
3: 平原叔，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川法哥，狗东西在哪？
0: 都带走了。
3: 赵局长，我
0: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
4: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3: 区长，
0: 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3: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0: 来，你们呢，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3: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0: 对。

0: 开心，快小心，快！
1: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2: 队长，
1: 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1: 给老村长报仇。
3: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

0: 官，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0: 对。
1: 猴子，给给。

0: 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马雷，小心！马雷，下地道！

0: 停止射击。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

0: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

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

0: 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战斗，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3: 他一定会选择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4: 杀他个鬼马枪啊！
2: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叫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单位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话你想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想真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戴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3: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建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啊！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1: 什么？
0: 要放鬼子进庄？
1: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2: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0: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哎、队长，
3: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3: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政。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政。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杆，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1: 哼，
0: 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吃的。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1: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呀，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哦，
1: 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

0: 口，先别管他。我们集中石各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2: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3: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爹、yeah.
4: 对，
1: 哦，唐司令，
3: 什么事儿？
1: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3: 嗯，
1: 哦，厉害呀、啊！光拓跋路就有五六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0: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1: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0: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1: 可靠？
0: 完全可靠。
1: 索卡，快！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0: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1: 高，实在是高。
0: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1: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1: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1: 端敌人的老窝。

0: 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把敌人消灭在野外。林下草，林下草，
1: 你怎么回来了？
0: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1: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
2: 好。
1: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2: 对，
0: 咱们赶快准备吧。
2: 好好，走。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0: 啊！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0: 你进来。

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2: 哦。
0: 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这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嘞？
2: 队长，鬼都撤下来了。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3: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2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

0: 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

0: 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6: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8: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7: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0: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2: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2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9: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3: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

0: 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3: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5: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4: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

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城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不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小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小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小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

0: 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3: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9: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阿伯姐，真能行吗？行啊，走，谢谢大家，可要小心了啊！注意了，安娜就儿，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别了，抬不动，
1: 抬不动。给两个地方。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嗨，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3: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
4: 停！
3: 谢谢，格玛斯密达，谢谢。
1: 不用谢。
3: 哦哦，谢谢谢谢，阿波吉，谢谢谢谢，
5: 不用谢不用谢。
3: 格玛斯密达，
6: 不用谢不用谢，
3: 谢谢谢谢，
5: 不用谢。
0: 同志，谢谢你了，
3: 小鬼，谢谢你。
1: 哎，首长，
3: 哦，没有什么，小鬼，再见吧。
1: 再见。
3: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0: 不知道。
3: 走吧。
7: 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8: 好，
7: 快走！大娘，赶快隐蔽！
9: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10: 爷爷，爷爷，爷爷，
7: 不要怕，
10: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7: 哦，对，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3: 好、
7: 哦，好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3: 同志，谢谢你。
10: 谢谢，
7: 不信，
3: 不信。哎，
10: 同志，
3: 同志，你贵姓？
7: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10: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7: 啊，好好。
3: 哎，
10: 同志，他还在隐蔽啊！
7: 啊啊！

0: 写信告诉我。
1: 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0: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1: 给你来的？
0: 那当然的。
1: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0: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援朝志更高，五岁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上来。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啊。好吧。副团长，
1: 哟。等一下，我汇报。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2: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好吧。
2: 保持中立，集合。啊，保持中立，集合。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
3: 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2: 哎，到底情况怎么样？
0: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啊，
2: 啃什么呀？
3: 我
2: 哎呀，
3: 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2: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
0: 来，首长。
3: 马上送你，起来！
0: 来，坐。
3: 王政委，
0: 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3: 怎么样？有把握吗？
0: 师首长来坐镇，100%。
3: 不想把我拉上吗？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
0: 真的100%？
3: 怎么样？
0: 当然。 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3: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 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机械化师。
0: 啊！

0: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五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十七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1: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0: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1: 好啊，
0: 师里再抽两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1: 是。
0: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1: 是。
0: 来，咱们研究一下。
1: 是。
2: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1: 好。
3: 回来了，
4: 回来了，好了，
2: 上好了。
5: 好。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2: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5: 王成。
2: 哎呀，首长。
0: 小鬼，伤好了吗？
2: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0: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2: 张团长。
1: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5: 团长，
2: 团长。
1: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哈。你偷着跑回来的吧？
2: 哪能呢，医生让出院的嘛。
1: 我知道你准是跟人家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2: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1: 不管大夫怎么说。
2: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1: 哈哈，露馅了吧？
2: 团长，
1: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全团同志表示慰问。
3: 不让上去。
0: 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你是首长的警卫员，警务员就不能上前线？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3: 马上就要开始。
0: 那你呢？
4: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对，
2: 大家休息待命。
3: 好，
4: 好，
5: 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2: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5: 哪能呢？
2: 商量好了再说嘛。

0: 班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1: 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0: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2: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0: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2: 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0: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2: 团长，请您接电话。
1: 好。
0: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1: 你能支持得了？
0: 行。
1: 你呀。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他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指挥，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听。

0: 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
1: 好啊！
2: 八五幺，我是延安，851。
1: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就把它顶住。
0: 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
1: 继续呼叫。
0: 是，851，我是延安。
2: 八五幺，延安，
1: 糟糕，
2: 延安，
0: 我打，
2: 排长，4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
0: 好，追敌炮火，
3: 是，
0: 小心呐，
2: 排长，你上了6号阵地了。
0: 赵国山，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4: 是，
0: 二班。

老李，老李。

0: 这是四号墓。
1: 老李，老李，老李！
2: 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3: 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延安，我是八五幺，我是八五幺，我
0: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黄城，我是黄城，
1: 无名高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0: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0: 是，黄城，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0: 众同志，谢谢你们。哎，你想上，我叫你们上，让你们尝尝这个。
1: 想一切办法支援无名高地。
2: 是。命令各炮群和友邻部队集中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2: 王成，王成，王成，王成，
1: 王成。

0: 炮目标也有，打！
1: 射击，射击，射击！
2: 太远了，别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重机突有多厚？
2: 快打，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2: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来，来，来，35公尺。
1: 什么？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

0: 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 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

0: 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

0: 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 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

0: 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4: 山长如此深明大义，慈悲为怀，身为书院中人，与有荣焉啊！
5: 只怕是惺惺作态而已。
4: 王兄何故如此？是否对山场有所误会？
5: 我只是觉得对人多点防备为好。
4: 王兄多心了。当年南方洪涝，山场为了赈灾捐出了全部家当，如此无私之人又怎会是惺惺作态？
5: 若那山场真是无私，又怎会让断生之流进入书院？
4: 背后嚼舌，遭人咒了吧？皇兄，你怎么在这儿？你知道吗？书院上下都在找你啊！
6: 我时间不多，你是我信得过的朋友，我只拜托你一件事，替我照顾好我妹妹。我正在那里，快去！哎，他跟你们说什么了？
5: 还没来得及说，你就过来了。
6: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
6: 我知道二位与皇兄交好，但他现在是杀人嫌犯，你们可千万不能包庇于他。
4: 周兄多虑，真没说什么。

0: 竟是在山上染了风寒。
1: 不打紧。其实皇兄悄悄告诉了我他的藏身之处。
0: 皇
1: 在那个地方等衙门的人来了。

0: 我自会让那些人的。
1: 我五十出去一趟，你安心查你的案吧。
2: 公子，这是您要的膳食，都给您准备好了。
3: 多谢，
4: 别客气。
2: 看公子的样子是要去看望谁吗？

0: 知所谓何事。
1: 陶生，你兴师动众把大家都请过来，所谓何事啊？
2: 回山长，学生已经查到凶手了。
1: 哦，说出来听听。
2: 方才学生以黄生的线索为诱饵，成功引出了凶手，并与他交手，虽被他逃脱，但学生重伤了他的手臂。现在只要大家撩起自己的衣袖，这凶手自然原形毕露。
0: 我没胆汁，你是不是贼喊抓贼？
2: 是不是贼喊抓贼，撩起衣袖自见分晓。
1: 既然逃生言之凿凿，大家照做，一证清白。
2: 得罪了，

0: 周兄，请。我乃书月馆士学长，皇身失踪的事情一直都是我在追查。你怀疑我？与我交手之人身手不凡，书月上下会些拳脚功夫的人并不多，周兄也算是佼佼者。在真相未明之前，任何人都有嫌疑，甚至包括山长。啊，
1: 山长他也敢查？
0: 怎么可能是山长？
2: 并不是擅长。
0: 来，多谢擅长。周兄。

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舞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慵然，邂逅三径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榫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武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相。

0: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48载星火更续，恪守厚德博学，强能报国。山西职业技术学院立足双高建设，扎根综改热土深耕产教融合，聚力发展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专业方向。山西职业技术学院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校企协同共育高素质技能人才，赋能三境产业升级，谱写职教崭新篇章。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

0: 不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国家级制造平台，制造大国重器。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泰众集团伴您制胜未来。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够吗？
5: 快
4: 都
5: 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网可不能卡，
8: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镜都行。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步行一刻钟，圈住便利和幸福。潜伏在身边的隐形颗粒，看不见的微塑料究竟是什么？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如何防范？抢抓窗口期，三晋大地秋收忙。本周我省冷空气活动频繁，大风降温将会接连登场。
0: 出家门步行15分钟内就能解决买菜、就医、健身、上学等日常需求。您身边有这样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吗？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公布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我省太原、晋城两市入选。现在咱们就走起，一起去感受圈里人的幸福生活。
2: 上午9点多，家住太原市小甸区婺城街道北张社区的李兴来到小区超市采买生活用品。从出家门到超市步行只用5分钟。
3: 我们小区的生活设施非常的便利，衣食住行包括就医上学都非常的方便。你看，我从楼上到楼下只需要5分钟时间就可以到达超市。
2: 不远处的篮球场不仅是居民们打球健身的好去处，也成了邻里交流增进感情的活力空间。在北张社区，这样的便利早已是居民生活的日常。2024年12月，北张社区被认定为山西省第二批4星级一刻钟

0: 便民生活圈。住在这儿，居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方便。
1: 我下楼买个菜，逛公园特别方便，孩子上学也方便，15分钟可以解决我生活问题。
0: 这个小区周边生活配套十分完善，步行不到200米就有快递服务点和社区超市，再往前，购物广场、商业广场近在咫尺，菜市场、便利店、药店等一应俱全。丰富业态落地的背后，离不开社区的精细化摸排与规划。
1: 规划的时候，我们多听居民想法，盘活小区闲置房子和门面，缺什么商铺我们就引进什么，顺着大家日常走的线路布局。
0: 从试点城市到全域先行区，太原用3年多时间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民生答卷。目前全市已打造46个试点便民生活圈，覆盖261个社区，服务居民130多万人，带动就业8万人，累计新建及改造商业网点2000多个，有26个生活圈获评省级、星级便民生活圈。
2: 哟，我有点感冒了，看看每个的什么样。
0: 家住晋城市城区白水社区的朱阿姨，这两天身体有点不舒服，就到楼下社区诊所看病买药。她告诉记者，以前看病要专门跑医院，现在社区诊所开到了家门口，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找到大夫，平时还能就近量血压、测血糖。
2: 如果有个头疼脑热，就别往医院跑，楼下这些药店可方便了。
0: 买完药，朱阿姨又步行到小区的生活超市买了一些食品和日用品，一圈走下来5分钟时间都不到。
2: 我们小区干什么都很方便，大饭店、小饭店、洗衣店，卖菜的地方就不用说了，小区一周一切都是。
0: 近年来，晋城城区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已建成25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8个社区被评为星级便民生活圈。
3: 力争到2028年8月，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实现全域全覆盖，以社区商业提质赋能、民生改善和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此基础上，晋城按照试点带动、典型引路、全面推开的路径，在全市域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一圈一策分类打造集中式、街巷式、分散式三类生活圈。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50个，服务常住人口超100万人，16个社区获评山西省星级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4: 我们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打造便民、文旅、康养融合场景，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实现惠民生、促消费双向赋能，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太原台和晋城台报道。
5: 外卖餐盒、瓶装饮用水、各类塑料厨具、塑料制品早已普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些看着干净完好的塑料用品，经过摩擦、磨损、高温加热之后，会释放大量肉眼完全看不见的微塑料颗粒。那么研究显示，这些微小颗粒能够进入人体多个器官，带来潜在的健康隐患。那微塑料到底是什么？它又是怎样影响我们的身体？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碎片或塑料颗粒，甚至可小至微纳米级，肉眼无法察觉。它的来源主要有2种，一种是由大块塑料分解产生，另一种是人为制造的某些产品中的微小塑料颗粒，如化妆品中的磨砂颗粒或牙膏中的塑料微珠。可以说它遍布在我们的生活各处，但大家对于它的认识却深浅不一。
7: 平时刷手机刷到过微塑料的新闻，知道是很小的塑料颗粒，大概知道瓶装水、外卖盒、一次性纸杯会有微塑料，
8: 没听过会用塑料保鲜盒，这些平时喝水装饭都是随手用那个塑料袋、塑料杯啥的，没觉得有啥问题。
6: 微塑料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体内，其中吃饭喝水，也就是消化道摄入占比最大，其次是通过呼吸吸入空气中的塑料纤维，皮肤接触的风险相对最低。
9: 口香糖、一次性纸杯、瓶装水、尼龙茶包，还有一些清洁海绵塑料的一些外卖盒，防晒口罩是采用一些聚酯纤维、棉柔这些面料，如果在太阳暴晒4个小时的情况下，纤维开裂也会增加我们吸入聚酯纤维的这种风险因素，还有我们一部分的塑料的一些粘板啊、化纤衣服，比如说有一些刮痕的不粘锅。
6: 微塑料进入体内之后，个头偏大的颗粒大多可以跟着粪便排出体外，

0: 和那些极其微小的纳米级颗粒，却可以穿透肠道黏膜，钻进血液，顺着血流游走全身，沉积在大脑、肺、血管、脏器组织里面。
1: 那么在肠道的话呢，会破坏我们的肠道屏障，扰乱我们的肠道菌群，容易反复的腹泻腹痛，那么肠道导致一个慢性的炎症。沉积在肺部，那么可以刺激气道的一个慢性炎症，干扰我们的体内的内分泌水平，影响这样一个糖类和脂质代谢，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沉积在血管的内皮里面。那么现在有一些研究发现呢，我们的动脉斑块呢当中也会检出一些微塑料，脑组织蓄积呢也会诱发一些神经性系统的一些退行性的一些改变。
0: 医生特别提醒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偶尔少量接触不必过度恐慌，但日积月累的持续摄入会让微塑料在身体内不断积攒，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留意防范的。
2: 不少朋友会担心了，既然微塑料无处不在，那是不是我们身体里已经有微塑料颗粒了？需不需要专门就医治疗？日常生活中我们又该来怎么防范，把微塑料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先别焦虑，咱们继续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0: 生活中我们很难做到和微塑料完全隔绝，很多朋友会疑惑，如果身体里已经有微量微塑料堆积，医院能不能检查出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排出去呢？
1: 现阶段呢，医学呢没有常规体检项目可以检测到我们人体内的这些微塑料，也没有说特效药呀或者排毒的这些手段啊，专门清除我们体内的这些微塑料。那么普通人群呢，我们的微量蓄积呢是不需要专门治疗的。
0: 对待微塑料要坚持防大于治，从源头减少接触。比如少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外卖塑料盒不要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尽量不用一次性纸杯盛放滚烫的开水、热咖啡，这些都是简单易行的防护手段。
1: 即使标注了可微波炉 PP 的这种盒呢，遇到高温油脂呢，依然会释放出这些微塑料，并不是零释放。塑料砧板呢，刀痕的多呢，就及时要更换掉了。那么不粘锅呢，一旦这个涂层它出现了一些划痕呢，就需要直接淘汰。我们的瓶装水一定要避免这个暴晒存放，化纤物品呢、衣物呢、洗涤呢，也可以用这种带有拦截纤维功能的这些洗衣配件，来减少这些微纤维的扩散到空气中去。
0: 医生提醒，同样接触微塑料，不同人群的身体耐受程度也不一样。脏器发育尚未完善，或是本身存在基础疾患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加留意。
3: 代谢更好的人，可能相对来说损害小；但一些差的人，老年小孩或者是孕妇，损害更大。这一类人群，建议还是健康生活、健康饮食。
1: 微塑料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做不到完全的零接触。不过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和担心，重点呢，把我们的高风险生活习惯改掉，降低总暴露的这样一个风险的，达到一个防护的一个目的。
2: 12:40，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金秋十月，三晋大地五谷飘香，眼下正是秋粮收获的关键期，我省各地抢抓有利时机，统筹农机调度，农技下沉，机械化作业全面铺开，全力推进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4: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平鲁区祖虎乡大干沟村的万亩有机富硒荞麦示范基地，那这里也是当地红山荞麦种植的主产区。现在呢，这里的荞麦收割工作呢已经全面铺开，那当地种植户呢正在抢抓晴好天气呢，调集大型机械集中收获，确保荞麦能够颗粒归仓。
0: 层层梯田上，大型收割机正在来回穿梭，陆续将深褐色的荞麦籽粒装满运输拖拉机。
5: 每天组织六台大型机械同时作业，每天大约能收割300多亩，预计10来天全部完成。
6: 根据我们这几天的初步的测产，今年红山荞麦的产量较去年来说增长了20%左右。我们根据以往的这样的一些种植和管理的经验，优化了播种机的这样的一些结构参数，就保证了它出苗率和出苗的质量。另外的话，我们就是在播种的时候实现了一个错峰播种，就适度的延长了它的最佳收获期，同时可以有效的分散它的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
0: 在大同明秋洛水河村玉米基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金色田野，收割、剥穗、转运同步进行。近年来，当地推广深松深翻、重肥同播、磨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等现代农业技术，今年

0: 基地4000多亩玉米长势喜人。
1: 当年我们玉米就这么好，预计在6000斤左右。
0: 当地还启用穗金双收新农机，收粮的同时回收秸秆，兼顾粮食生产与生态保护。这段时间，大同紧盯作物成熟时序，建立秋收每日调度机制，错峰收获杂粮、马铃薯、玉米。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严控粮食损耗。截至10月8号，全市粮食作物已收40%，收获进度较常年同期快8个百分点。塞北高原新州宁武7万亩油麦也喜开年了。作为中国高原油麦之乡，近年来当地依托冷凉气候优势，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科学选种，推行农业机械化作业，实现连片种植。油麦已成为助力农民增收的重要特色产业。
2: 每年给初级期征收大约在40万元左右，同时能解决周边村民临时临化的季节性就业达80余人，做大了这期经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3: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屯伦区吴园镇艳丽村谷子种植基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千亩谷地满目金黄，长势喜人。连日来，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化设备开足马力收割谷子，高效推进秋收作业，全力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0: 长治市屯留区吴园镇艳丽村地处海拔1000米以上的丘陵区域，气候和土壤条件十分适宜谷子生长。今年，当地自主种植谷子300亩，采用公司加品牌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产业化经营方式，严格落实统一地块标准、统一品种种植、统一技术管理、统一配方施肥、统一订单收购的无统一标准化管理模式，规范谷子种植管护全流程，从源头保障谷子品质。产出的小米色泽金黄，颗粒圆润，营养丰富，市场销路持续向好。
4: 今年谷子收成好，看着就高兴。
5: 今年气候适宜，谷子长势很好，亩产达到700斤。下一步我们准备继续扩大种植规模，带着更多的乡亲一起致富。
6: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如果错过出口应该怎么做？正确的做法是保持冷静，继续向前行驶至下一个出口后重新规划路线。但最近山西高速交警执勤时发现，有几位司机驾驶着几十吨重的货车，竟然在高速上开起了倒车。这种违法行为害人害己，拿生命当儿戏，必须坚决杜绝。
0: 8月以来，太原周边多条高速路段施工，部分路段通行压力增大，不少货运司机为规避拥堵，选择绕行国道再重新上高速。这种通行方式本身并不违规，但部分司机为图省事，在错过高速公路出口走错收费站后，铤而走险在高速路面倒车，上演了极度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这段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惊险一幕。视频中这辆白色罐装车直接在高速公路主线上违规倒车，全程不断有车辆从车身旁快速驶过。
7: 因为高速上它速度比较快，因为后面如果避让不及会连环追尾，造成人员伤亡。再一个是它这个危害性极易影响这个道路的通畅，因为高速公路主要是保畅通保平安，它这个东西不仅影响这个极易造成拥堵，再一个是可能也影响其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前几天泰林高速临县收费站匝道内，也有一名货车司机在匝道内倒车，试图重新驶回高速主线，安全隐患极大。目前涉事司机已经被告知尽快回到交警队接受处罚。
6: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8: 近日，太原市中小学春秋假时间确定，2026年秋假时间统一安排在11月11号至11月13号，严格落实3天假期时长。春假安排在清明节前后，衔接清明假期。此前，我省大同、朔州、临汾、运城、晋城、长治、晋中、吕梁均已有发布春秋假实施方案。记者从太原植物园获悉，由于萤火虫即将进入自然休眠期，为保护其生存状态及生态平衡，园区决定暂停开放趣味昆虫馆、萤火虫观赏区，明年开放时间另行通知。近日，2026年阳泉平定首届冠山书画季启幕，400多幅省内外书画名家作品集中亮相。系列展览包括油画写生展、赵华霜中国画作品展，以及汇集平定平遥两地

0: 多幅作品的书法精品联展。摄影展围绕雄关揽胜、山河风光、沙祠烟火、万象非遗、千年文脉、古村遗韵三个主题展出40多幅作品，记录当地山河风光、沙祠非遗和古村风貌。书画季将持续至10月15号，期间冠山景区还将开展历史名人沉浸式演绎、非遗体验集市、书画研学体验等活动。
1: 寒露过后，意味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冷空气活动会显著增强，气温也会明显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多冷空气活动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过程。
0: 监测数据显示，受高空槽影响，本周我省雨水大风降温天气将会接连登场，北部和中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
2: 12日，新州及其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吕梁南部、临汾、晋中、长治、晋城等地有中雨，局部地区考虑大雨，大雨的地方考虑是在晋中的南部、长治北部。然后13号到14号，部分地区有4到5级，阵风达到6级以上的西北风。15号的话，从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开始出现阵雨或小雨天气。16号扩展为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17号的话是全省有小雨，北中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
0: 冷空气过后，我省各地气温会明显下降，北部部分和中部局部地区将出现霜冻。
2: 过程降温幅度是大概是2到8，最低气温是出现在这个13日的早上。北部及中南部山区的话，最低气温是0下3度到2度，中南部其余地区的话是2到10度。以这个太原为例的话，今天早晨最低气温是在10度左右，在13号的早晨能达到3度左右。
0: 气象专家提醒，本周降温幅度大，昼夜温差悬殊，公众应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北部会出现霜冻，有晨练习惯及早间出行的群众应注意防寒保暖。天气多变，大家出行前记得查看临近预报，平安出行。
1: 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我省降水持续，主要是出现在北部的部分地区和中南部大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小雨。入夜之后，中南部大部地区将会伴有雾或者是轻雾，开车的朋友要注意减速慢行。到明天降水结束，全省天气逐步转晴，但是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和南部局部将会刮起4到5级、短时6级的西北风。后天这样的大风天气将会遍布全省，外出要注意做好防风准备工作，而且近3天都会出现霜冻，做好防范准备。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4: 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中雨19到9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中雨18到4度，云冈石窟晴21到1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2到2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晴22到3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18到6度，新州雁门关小雨19到4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中雨17到5度，晋城王莽岭小雨17到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小雨18到6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中雨17到8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18到6度。

0: 六度，喝神泉谷酒，交天下朋友。神泉谷酒，感谢收看。
1: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2: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2: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2: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3: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0: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这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到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路，戴上看不见导航，摘了戴，摘上摘了戴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换了10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就不住的加深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贾大伟给广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视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视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
0: 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庆。
0: 嗯啊，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0: 大师兄，我怎么知道？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脊来！
0: 大师兄，
1: 哼！
0: 二师兄，快！
1: 来，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
0: 去！哼，吃吃吃，你就知道吃。哼！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1: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2: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0: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
1: 什么？
0: 你这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1: 我是去找你家伙。
0: 哎呀，我说不出，
1: 别吵了，
0: 你
1: 嗯，烦死了。
0: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啊，嘿嘿，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 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

0: 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1: 哼！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2: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2: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
2: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0: 哦，
1: 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2: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0: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2: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1: 对，有了，有了，
0: 什么办法？
1: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呀，二师兄，你看，
1: 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2: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1: 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
2: 沙师弟，沙师弟，
1: 真行，
2: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1: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了下来，就怎么听不见了。
2: 走。
1: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0: 你说什么？
1: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2: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1: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呢？
2: 八戒沙僧过来。
1: 好，
2: 你们瞧，
1: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2: 上次忙着救师父，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2: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1: 让我打头阵啊。
2: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父怎么样了。别走开。

0: 悟空，悟空，悟空，你在哪儿啊？
1: 我就在你眼前呢。
0: 悟空，是你吗？
1: 是我。

0: 实话。
1: 悟空，
0: 莫急莫急。哦，走走，哎，走师傅，
2: 走。

0: 师兄。
1: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
2: 啊，哎，哎呀，
1: 八戒，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2: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1: 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1: 哎呀，
3: 哎呀，
1: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2: 大师兄还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1: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来来，哎，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6: 哦，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
6: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魔。
3: 是啊，
6: 你是说去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6: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4: 遵旨。
5: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4: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5: 得了。

0: 走吧。来，你呢？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1: 哎，师傅帮忙！
2: 急了，
0: 急了！哎，好，
3: 哎，我操！
4: No!

0: 快要求见龙王，
1: 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2: 这样子
3: 救命啊！
4: 公鸡救命！
3: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1: 你们怎敢擅自闯入我龙宫？
3: 哎呀，公主救命啊！救救我们吧！
1: 你们是什么人啊？
5: 我们是青龙山的山神，后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3: 是啊，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6: 求求公主了！
0: 爸，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6: 哎呀，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1: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5: 哎，谢谢公主，
3: 谢谢公主，谢谢公主。哎呦，哎呦，哎呦！
7: 公主，
8: 快把妖怪交出来！
1: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8: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1: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8: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1: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8: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1: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8: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1: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8: 你
1: 敢怎样？
8: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1: 这还像话？
8: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嘿嘿嘿，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哎，
6: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9: 解开！你大声点！没有。
6: 啊！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0: 唐长老，
11: 唐长老啊！
6: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9: 解开呀！
6: 哎呀，
11: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6: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1: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0: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11: 啊！多谢二位仙君。
6: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1: 八戒，

0: 这是什么话？
1: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0: 啊，天蓬元帅说的对，我们是玉帝指派来搭救你们的。
2: 多谢仙君，
3: 有劳各位幸君。
1: 哎，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3: 走，嗯，走，
1: 嗯，走，
2: 请。
4: 哎呀，走了，
2: 哎，走了
3: 啊！多谢公主相救之
4: 恩，哎，
3: 对对对对对，多谢公主，
4: 多谢。
5: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3: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呐！啊，
5: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4: 哎，老龙王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3: 哎，是呀，
4: 公主，
5: 你不是
4: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5: 你们刚才的话，
3: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4: 是，
5: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4: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3: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5: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4: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消息，快快还我师父！
1: 大象，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0: 哎哎呀！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2: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2: 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0: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2: 快走，快走！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3: 对。
4: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5: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4: 陛下这可当不起啊。
3: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5: 八戒、
6: 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4: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6: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4: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

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寡人今日颁布诏旨，大赦天下。

0: 还是牢狱之中关押之犯人，轻罪者一律释放，重罪者允许回家与家人团聚。后宫三千大明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

0: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

0: 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4: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4: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9: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

0: 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7: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8: 筋骨凝是啥？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7: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

0: 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的。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6: 奔赴香径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径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涧水洲柏藏三径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民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相

0: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1: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2: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1: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0: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

0: 作，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1: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2: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2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口气咱们可不能忍，欺负人类。
1: 对，高考这都对，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2: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就是砸了他的摊子。
0: 对，
1: 砸了他的。
0: 走走
3: 不能砸。
4: 多谢诸位，多谢诸位。
2: 哪儿来的？
0: 说，
5: 小兄弟，怎么了？
2: 什么小兄弟？老子在这就是爷。哼，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我们就是爷。
5: 小可初来乍到，有失礼之处，还望宽恕一二。
2: 哎，你
0: 去。
5: 如果冒犯了各位，我这就走。
2: 哎，别走。
6: 把这棍子给我，让我瞧瞧。
2: 拿过来，快点。
6: 不错呀。
2: 三哥，不断呐，用力，哎呀，哎呀，使劲，哎，哎，哎呀，哎呀，三哥，大哥，走开，
7: 我这腿，
2: 我来，
7: 这腿，哎，
2: 好，我就不信他不断。
8: 这为什么把我的棍子弄断？
2: 打死他！
8: 小可，
0: 你给我打！
2: 哎，这打！
8: 我
2: 踢！
8: 你棍子硬
2: 还是我这棍子硬？快去呢！
0: 是。他是什么人？他你都不知道？东京汴梁城里一号人物，王八蛋，没人敢惹。有什么能耐？这么厉害？耍枪弄棍，写诗作画，都他娘的半瓶子醋，就一样。球踢得好，他叫高球，他坏呀。前些年勾引王员外的儿子不学好，吃喝嫖赌，偷鸡摸狗，王员外把他给告了，被充了军。
8: 不知怎么又回来了，真是秉性难移。
0: 听说在一家药铺帮工，怎么又到这儿来寻衅滋事来了？
8: 你看，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
0: 对。

0: 这高俅还有智力，
1: 这高二哥可怂了吧？
2: 再看到你们横行霸道，就打断你们的腿！
3: 二哥，二哥，哎呦，
4: 哎呦，这个老王八蛋打完了人，他就跑了，
3: 二哥，
4: 真是东西！
5: 阴阳逆转，福祸轮回，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0: 掌柜的，我去了。
1: 过桥了，过桥了。
0: 哎，来了。
1: 过桥了，不是。我替城里来嘞。
2: 哎，高二哥，打听清楚了，叫王进，在禁军中当个小官。高二哥来了，
3: 二哥来了，
4: 二哥来了，二哥，
5: 就等你了。
2: 快坐，
3: 快坐，
2: 快坐，
3: 二哥，
2: 快
3: 坐，
2: 快
3: 坐，
2: 坐坐，来，
3: 哎，
0: 好，
3: 高二哥，就等你拿主意了。
2: 哎，
5: 对
2: 对，先别忙，等高二哥吃了这杯酒再说嘛。啊
6: 啊，对对对
3: 对对对对，
6: 二哥，
3: 喝酒，来喝酒，
5: 喝酒，
3: 喝酒，
5: 喝酒，
3: 二哥，二哥，他家住哪儿？每天走哪条道？我们都弄清楚了。
2: 是啊，二哥，这硬打咱们可不是他的对手啊。
3: 二哥，
7: 咱们从暗处废他两块砖头，他就不是咱们的对手了。
3: 对，先下黑手放倒他，再和他理论。
5: 这主意不错。
7: 对，
5: 就这么办，
7: 就这么办。
2: 别让，别让，听二哥的。
6: 对，听二哥的，
3: 听二哥的，
7: 听二哥的。
0: 依我看啊，咱们咽了这口气算了。
5: 哎，高二哥，这可不是咱们弟兄
6: 不能咽这口气。
2: 二哥，就是不能这样。
6: 你看他把
5: 咱们就哥几个对付不了他，
7: 怎么也得毁他一件两件的呀。
2: 就算飞他两块砖头，
0: 啊，出了口恶气，
2: 只要打不死他，他肯定回来打咱们。
0: 闹来闹去的，还得咱们吃亏。
5: 那就打死他！
6: 对
5: 对，
6: 打死
5: 弟兄几个，还剁不了他！
6: 对，打死他！
7: 剁了，上来！
2: 你看看，
7: 是打死他！
2: 打死他！打死他！咱们就得吃官司。我吃过一次官司了，不想再吃了。要想不受气，就得做那种打死人又不吃官司的人。
6: 哦，
2: 哎，我没说错吧？那高二哥一来，准有高招啊！
5: 对对对对，就是不二哥，就是
7: 听二哥的，
5: 听二哥，
7: 听二哥的，
6: 听二哥的。
2: 我想找个安身立命的差事，也许将来能有个发达。
6: 在药铺办公有什么发达？
5: 哎，高二哥，要时来运转了。
6: 对，
5: 对吧？
2: 咱高二哥说要发达，那准能发达。
5: 哎，
7: 对
5: 对
7: 对，
5: 二哥
7: 进
5: 去，
7: 二哥
5: 进
7: 去，二哥，二哥，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时辰不早了，我得先走了。
6: 哎哎，二哥，
2: 请弟兄们多多包涵。
7: 哎，二哥，
5: 二哥，
7: 您还没吃
5: 二哥。
0: 高俅啊，
8: 哎，
0: 进来。
8: 哎。
0: 小小药铺，萤火之光照人不亮，恐怕误了足下的前程，也涂抹了见你来我这儿人的美意啊。我跟苏学士东波先生有些交情，他府上正缺个抄抄写写的人，我转见你去苏学士处，酒后必能得个前程啊。
9: 掌柜的，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周，你该说就说，该骂且骂，可不能把我扫地出门呢。

0: 昨天的事确实遇上几个旧时的朋友。
1: 哎，我全是为了足下的前程考虑，足下千万不要误解啊。
2: 你是的师叔慈父吗？
0: 一知半解，一知半解。
2: 高俅
0: 啊，那是小人的字，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逑。啊，就是就是
2: 啊，
0: 就是单立人加一个逑字。
1: 好，我举荐你去当朝驸马王进卿的府里。王驸马你大概知道吧，都叫他小王都太尉。他那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找谁呀？
0: 我是来拜见太尉的，我这儿有书信。
1: 请进。
0: 好。

0: 笑什么？
1: 人家站那儿都半天了，你也不给句话。
0: 是高俅吧？
2: 啊，小人高俅，
0: 你过来。
2: 小的在。
0: 既然是苏学士举荐过来的，我不会怠慢的。我看，就在我身边做个亲随，满意吗？
2: 谢太尉，谢太尉，谢太尉。
0: 好好好，起来起来。
2: 谢太尉。
0: 嗯，
3: 后天太尉生日，这是请客的名单，请太尉过目。
0: 今年生日不请别人，只请小舅端王一人，让他们好生准备。
3: 是。
0: 这位叫高俅，是苏学士举荐来的，我已经把他留下了，准备生日宴席，给他个差事。还有府里的规矩，你也给他说说。
3: 是。
0: 你跟他去吧。
2: 是。
0: 不大摆宴席，只陪端王把酒临风，看看歌舞，不知端王意下如何呀？
4: 这样别有风味。
3: 御狮子做好了，请太尉过目。
0: 这是东京第一家御店荣宝斋的手艺呀，
4: 多好的成色呀！杨之玉呀、啊，
3: 玉匠听说太尉过寿，这一对玉狮子就算他孝敬的寿礼了。
0: 玉龙比价呢？
3: 是我明天送过来。
4: 做得如此讲究，难得难得呀！
0: 端王若是喜欢，明日取来玉龙比价，一并送与端王玩赏。
4: 这，想必那个玉龙比价定是做得更为精美啊。不过自豪夺太尉之爱呢。
0: 哎，两件小玩意儿，端王不必客气。

0: 殿下在亭心里和小黄文踢球呢，你自己去吧。
1: 啊，看我没来过王府，麻烦院公帮我引引路。
2: 王爷接着，
3: 哎，
2: 过来，
3: 这传过来，
0: 在那儿呢，
3: 哎，
0: 自己去
2: 传过来，
3: 哎，好，哎，这边这边，
1: 不谢谢，
3: 这边
2: 好，
3: 哎，传过来，快，
2: 哎，好，哎，
3: 好，
2: 哎，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4: 这是。
3: 他是谁呀？
4: 不知道。
5: 哎，
3: 真不错。
5: 你是什么人啊？

0: 叫的是驸马王都太尉的亲随，今奉驸马之命送两件玉器进献房爷。这里有王驸马的书呈在此，拜上。
1: 你会踢球？
0: 小的高球，胡踢的几脚。

0: 犄角。
1: 不敢，小人不敢。
0: 哎，来来来，踢球只是玩耍，不分尊卑贵贱，年幼尊长，能踢就踢。
1: 不敢。
0: 来来来来来，把球踢给他。嘿。
2: 好，
3: 好，好，哎，哎，哎，哎，哎，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呀，小人献丑，望王爷恕罪。
4: 今日请我赴宴，殿下这是……
0: 啊，来上酒。欲将取之，必先予之嘛。啊，
4: 两件小玩意儿，殿下何必在意呢？
0: 哎，驸马想到哪儿去了？这顿酒宴。为的可是一个大活人呐！高俅啊，
1: 王爷，啊，小人给驸马请安。
4: 殿下这是？
0: 驸马府上藏龙卧虎，不知肯不肯割舍高俅啊？
4: 啊，原来为的是他呀。哎，这高俅原是苏学士东坡先生推荐来的，不知有何本事是殿下赏心呢？
0: 哎，他可是踢得一脚好球啊，我嘛平时也喜欢踢上两脚，只是跟几个小黄门踢球啊实在太乏味了。哎，如果有他陪着，定能踢出点风采来。
4: 哎呀，小事一桩啊，何劳殿下如此费心呢？高俅，还不快谢过殿下？
1: 谢殿下。
3: 嘿，好，好，
5: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
1: 好，王爷，怎么了？
0: 拿着。歇息一下，歇息一下，不玩了。
1: 好好好，
6: 来，咱们踢。啊，
0: 踢得真不错啊！
6: 哎呦，
1: 来，擦擦汗。
6: 接着，接着走，
7: 接着来。
6: 哎，哎，把球长了，
3: 接着。
6: 好，好。
1: 王爷今日踢得兴致好，
0: 小黄门们踢得也不错嘛。
6: 好，
1: 王爷您高兴就好，
0: 大家踢得都不错。
8: 殿下，
1: 我不行。
8: 有人找高俅。
6: 哎，
1: 谁找我？
8: 就在王府门外。
6: 哎，
0: 好，
6: 来
0: 来来，快
6: 过来，
0: 去吧去吧，
6: 这边。
0: 哎，我歇息一会儿。
1: 好，谢殿下。

0: 二哥，你这身可真好看啊，真气派。
1: 我跟你说过别来找我，你们怎么
0: 二哥，你听我说嘛，都是兄弟们想你了。我都跟他们说了，他们说不行，非要见你一面。你就见他们一面吧。啊，
1: 他们人呢？
0: 来呀。
2: 二哥，
3: 你看，
2: 我想你呀，
3: 我这来看你了，
2: 二哥，真想你呀，
0: 是啊，
2: 想死我们了，
4: 二哥，瞧二哥这身衣裳多排场啊，
2: 二哥，弟兄们想你呀，
0: 是啊，二哥，进了段王府也不跟弟兄们捎个信啊，
4: 是啊，捎个信啊，
5: 二哥，你看说发达就发达了，每天都有燕窝喝了吧，
4: 是啊，
0: 二哥，
2: 你带着弟兄们到王府里玩耍玩耍，
0: 对，带我们开开眼界，二哥。
1: 我明天请你们到翠仙楼去吃酒。
0: 哎呀，好啊！太开心了，
4: 二哥。
0: 二哥有公务在身，不能打扰。
2: 对，
0: 二哥，明日咱们翠仙楼见。
4: 对，
0: 二哥，
4: 翠仙楼见吧，
0: 翠仙楼
4: 不见不散。
2: 二哥，明天不见不散啊！

0: 不见不散。
1: 回去吧。
2: 跟二哥就是不一样。
3: 高二哥，
4: 高二哥，
5: 您来了，
6: 你们听着，这里再没什么高二哥了，再来相扰，送你们下牢。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高俅啊，自从你进了王府，给朕添了许多快乐，朕不会忘记你的一片苦心，朕想抬举抬举你。
1: 谢陛下隆恩。
0: 哎，起来起来。先叫枢密院给你入个名，然后再从长计议。嗯啊，
2: 听说殿帅府要换人了，
3: 这回许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4: 哎，听说过去跟过皇上，
2: 是吗？姓什么？
4: 是个姓高的。
5: 军政司。
2: 嗯，
5: 新来的太尉姓高，叫什么名字？知道吗？
4: 叫高俅。这个名字真稀罕。
5: 高俅。
6: 听说刚升这位大人，
5: 明日点事，替我告个病假如何？
4: 嘿，王教头，这有何难呢？不过你得送个手本来。
5: 那是自然，拜托了。
4: 好说。
6: 此言极是，过两天我们还是要到你家里去，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好好的商讨商讨。
7: 参见圣上。各枢密大人都觉得
0: 讲
7: 是高俅不学无术，只会踢球，这样的人如果委以重任，恐怕
0: 朕也喜欢踢球，不是身为一国之君吗？
7: 微臣明白。
0: 不会当官可以学着当吗？啊，
7: 是。
3: 都到齐了，等太尉点事。
8: 都来了。
3: 又一位禁军教头告病在家。
8: 他叫什么？
3: 叫王进，这里有他的手本。
8: 王进。
3: 王教头时时有病，已经卧床多日了。
8: 胡扯！既然呈来手本，人为什么不到？分明是蔑视本官，以病搪塞。
9: 代王进。

0: 小人王敬参拜太尉。
1: 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你王敬长得什么模样。哦，你就是王敬。你有什么本事做80万禁军教头？定是前任太尉没眼，看错了人。哼！你官位不大，驾照不小，竟敢不来点事，推病在家安享快乐。
0: 小人确实有病。住嘴！
1: 既然有病，为什么又来了？
0: 太尉召唤，小人不敢不来。
1: 还敢犟嘴，给我打！太尉，再打就没命了。今天是太尉上任的好日子，就免过他这一次吧。
2: 好，看在众将的面上，先饶过你今天，以后再和你慢慢理会。

0: 你撒谎也撒得太大了，我家太尉有没有干儿子，我们还不清楚，分明是骗人！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要是高太尉的干儿子，打坏了我，你们可要后悔的呀！哎呦，哎，别打了！哎呀，等等，你说你是谁？我叫高坎儿，不信问你们家太尉去。啊！
1: 没准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就是咱们衙内了，我得赶紧禀报太尉去。是真是假，见了太尉就知道了。走，走，去，让他进来。
2: 哎呀，我说你轻点儿，你就轻点儿吧。
1: 什么？哎，哎呦，高二哥，我想见你，高二哥，我想见你，怕进不了府门，我就翻墙进来了。
2: 高坎儿，
1: 二哥，
2: 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
1: 哎，下去吧，下去吧。哎，好的。他们都不理我，见了我就打。 我是没处去了，我就四处打听你的消息，我给你当牛做马，像亲儿子一样服侍你，啊，你就收下我吧，啊，干爹，爹。 你不要我了，你要是不要我，我就只有死了。
2: 来啊，去拿点银子来，让他走吧。
1: 哎，等等，我不要银子。干爹，你还不要我呀？你要再不要我，我就死给你看。
2: 啊，高海。
3: 哎呦！快请郎中啊！这真是冤家路窄，撞在他手上了，以后肯定没我的好日子过。孩子，不行了，咱就走。天下那么大，堂堂七尺汉子。
4: 找不到立身之处，非守在这儿，受那高太尉的欺负，哼！
3: 哎，那能去哪儿啊？去延安府，那里的老总经略相公跟你父亲是世交，在那里也许有用得着你这样的人的地方。 那个高太尉有多大的巴掌，总不会把天都遮住吧？哼！
4: 无情，那好，那就去延安府。

0: 爹！爹！禁军教头王进跑了！
1: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想整治整治他。到了教场没见人，又到他家去。他邻居说，几天前就走了，不知去向。
1: 他害怕了。
0: 正是。哎，你想啊，去年那臭小子多狂啊！他
1: 来人，
2: 在
1: 80万禁军教头王进，目无法度，擅离职守，举家在逃，给我押下文书，自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

0: 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 火锅一样热闹。

0: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适合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

0: 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 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

0: 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适合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保存实力，避实就虚，这是战争的策略，寻找到真正属于我们中国革命自己的道理，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7: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8: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7: 嗯，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一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6: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7: 嗯，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6: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1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0: 大哥，大哥，这是什么地方？
1: 魏教长，

0: 把刀给我。
1: 是呀。
0: 学着点，眼尖手快心狠，没这三样就当不好
2: 师傅。
0: 喝
2: 彩，
0: 我正途就是靠这三样起的家。
3: 来啦，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客官一路劳顿，品杯茶。谢谢谢谢。来上茶。
3: 好，来啦。
4: 客官您请用。
5: 来了，您请用茶了。
6: 请问这魏州城可有个经略处？
4: 有
6: 有，可有个东京来的教头王进？
4: 不知道啊，经略府教头很多啊，他们也常来这儿吃茶。姓王的倒是有几个，可就是不曾听得谁叫王进。没事了，走吧。啊，没事了，没事了，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6: 国人急功好义，又臂力过人，自强佩服。小弟请哥哥吃茶。
0: 非亲非故，怎好吃你的茶？博士，给我泡壶茶。
7: 什么茶？
0: 老样的，龙井。
7: 来了，来了。
4: 卢金霞，你可有几天没过来了。好，您请用。我说这位官人，你不是要打听个人吗？这不是来了。
6: 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
0: 哦，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卢明达。哎，笑什么笑什么，走走走走走走
7: 走。
0: 没事了，
7: 大志英雄，
0: 兄弟，敢问尊姓大名啊？
6: 小人是华州华阴县，姓史名进。
0: 哦，莫不是史家村什么九纹龙史大郎？
6: 小人正是。
0: 哦，早就听说有个史大郎，没想到这么年轻啊。
3: 哎，
0: 我听说史家村山清水秀，世外桃源一般。你不好好待着，跑到这魏州城做什么？
6: 来找师父王进，他曾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
0: 哦，就是得罪了高太尉的那个王进。
6: 就是他。
0: 哦，那是一条好汉，可是他不在这儿。
6: 您和师父相识？
0: 嗯，听说过。哎，可无缘相见。他不是在延安府老众经略处供职吗？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6: 啊，路过这儿顺便问问。
0: 哦，能相识就是有缘。你一路劳顿，肚子里早已空空，走，我请你上街吃杯酒。
6: 这怎么行呢？
0: 洒家是个直人，喜欢爽快，见不得客套。走走走走走。哎，博士，茶钱洒家明天还你。
7: 好说好说。
8: 啊，里边请，里边请。啊。哎，来来来来来，李家官人，喝点什么？
0: 先拿四角酒来。
8: 哎，好嘞。
0: 兄弟，这么说，你跟王教头学过枪棒？
6: 我留师父住在庄上，每天教我18般兵器，一晃就是几个月呀。
0: 是缘分，也是你的福气啊。
6: 来，来，喝喝。后来，师太母催师父启程，我不让走。

0: 凭家父留下来的资财，几十口人三五十年吃不完用不尽呢、啊。师父见我诚心相留，又住了一段时日。哎，后来呢？啊，我结识了少华山占山为王的朱武、陈达、杨春，被小人告了官，犯了官司。
1: 哎，替下大人，您要什么尽管吩咐。
2: 什么人在那哭哭啼啼的，搅扰我们兄弟，说话持久啊。
1: 带小人去看看。
2: 好，兄弟你接着讲。
0: 官府要捉拿我们，师太母又催师父启程，我看惹了官司，怕连累了师父，便送师父走了。
2: 你说的那个朱武是不是江湖上人称神机军师的？
0: 正是啊。他虽落草为寇，可待我不薄啊，常有来往。两月前一个晚上，我请他们到庄上来喝酒，被官军堵住了。哎，讲，几位大哥不想连累我，让我绑了他们送官府，我史大郎怎能做这等事，惹江湖中人笑话，就一把火烧了庄园，和几位好汉杀了出来。
2: 嗯，好样的，来来。主公，主公，
1: 来了。提辖，我去看了，一老一少卖唱的，遇了点伤心的事儿，我劝了一阵儿，要不我再去看看。
2: 别看了，让他们过来。
1: 啊，是。
2: 真他娘的扫兴。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在这哭哭啼啼的？正问你话呢，怎么又？
3: 奴家是从东京来的，随父母到渭城来投奔亲戚，不想亲戚搬往南京去了，一家三口没了回家的盘缠，母亲心里一急，就犯了心痛病，死在了客栈。奴家与父亲一时心里无计可施，这儿有个财主镇关西正大官人，强媒硬保写了3000贯文书，许钱时期要奴做妾，可不到3个月大娘就知道了，把奴家打了出来。
4: 店主催要房钱，我们哪有钱呢？正大官人给的3000贯，点身钱，是虚的。没办法，我父女二人就在这儿卖唱，赚点小钱。除了吃喝，余下的都给店主做了房钱。
3: 近几日来酒客稀少，又挣不到钱，我们又怕店主催要，奴家心里一急，就落泪啼哭。不知道官人在此触犯了官人，望官人开恩呐。
2: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
4: 老奴姓金，孩儿翠莲。
2: 住在哪儿啊？
4: 东门里鲁家客店。
2: 你说的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他在哪儿住啊？
4: 他叫郑屠，在状元桥下开了个肉铺。
3: 镇关西是他的绰号。
2: 呸！我以为是哪个郑大官人，弄了半天，是个杀猪的郑屠，一个杀猪卖肉的，也学会了欺负人。兄弟，你在这儿等会儿，我去收拾那个东西。
0: 哎，哥哥，哥哥。先别生气，要管这事儿，明天去找他也不迟啊！哎，哥哥，现在气头上，弄不好会惹出事儿来了，啊！
2: 哎，别哭了，别哭了，
5: 别哭了！
2: 怎么不哭？伤心事儿没遇到你身上，遇上了，你哭得比他还响。
1: 啊，哭吧，啊，哭吧，
2: 啊！等会儿。

0: 老人家，我给你一些盘缠，明天和女儿一块儿回东京去吧。
1: 要能回东京，那我就烧香磕头了。可店主不会让我们走的，正大官人还要找我们要钱呢。
0: 兄弟，我今天出门没有多带，先借给我点。
2: 哥哥说的什么话呀？哥哥只管拿去。
0: 哎，再拿点啊。拿着，
2: 哥哥。
0: 拿着，做盘缠吧。今天晚上就收拾，明天一早就动身。到时候我去看那个店主，他吃了豹子胆，敢对你说个不字。啊，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吃酒了。不痛快。兄弟，这酒喝得不畅快，请多包涵。
2: 我喜欢哥哥的脾气，来喝。
0: 刚才说到哪儿了？接着说。
2: 说完了。
0: 说完了。
2: 我无家可归，他们留我在少华山落草，我没去，就带着这几样东西找师父王进来了，看看能不能讨个出身。九保，
1: 哎，客官，
2: 有何吩咐？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先睡一觉。九保，等鲁提辖醒来，请你转达我的谢意，就说使劲赶路要紧，不能面辞提辖，抱歉了。
1: 小的一定转告。
2: 给你。
1: 好，谢谢客官，谢谢客官。

0: 提辖，睡得可好？啊，哎呀，哎，嗯，我兄弟呢？啊，嗯，他走了。哦，
1: 这个九纹龙，走也不招呼一声。
0: 他留话了，可以让我转告提辖，因为致谢二位辞行。啊？
1: 老人家，快起来！老人家，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2: 哎，不能走，他们不能走。他欠你店钱了？没有。那你为什么拦着他？
1: 他欠我们郑大官人的点身钱。郑大官说了，你先让他们走。郑大官人的钱我还的，
2: 你还？我不认识你。
1: 快走！等一下，认识我了吧？
2: 认识了，认识了。爷，咱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1: 快走！
2: 谢谢呀！
1: 快走！站住！
3: 完了！这三千贯我可从哪儿弄来？
4: 大大，
5: 哎呦，提辖大人，您怎么转到这儿来了？这儿可都是生肉啊！给提辖看座。陛下，您割肉啊？
1: 啊，奉经略相公之命，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啊，
5: 没得说，听见没有？选好肉十斤。
1: 哎，看门守问，我要你切。
5: 说的是啊，我切。
6: 来了。

0: 过来。他走了。
1: 哎呀，按你说的，我没法去了。嗯。哎呦！我今日就是专门找你耍小的。阿姨，没，哎，我啊，哎呀！
2: 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嘛。
1: 凭我这块块头，这一身本事，也没敢叫什么镇关西。你这个杀猪卖肉的屠户，狗硬的东西，竟敢叫什么镇关西？
2: 那是旁人胡乱叫的，我怎么敢呢？
1: 还有你不敢做的事，说，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
2: 那是我花钱买的，两厢情愿的
1: 钱呢？
2: 我立刻就给。
1: 谁有你的钱？哎呀！
2: 打得好，打得好！
1: 狗娘养的，你还敢嘴？
2: 陆迪侠，饶了我吧！
1: 呸！你这个泼皮无赖，你要硬到底，我没准还真饶了你。你求饶，我偏不饶。嗨！嗨！
3: 他
1: 给我炸死！这四路警察，他给我炸死！他给我炸死！
4: 这大人死了！
5: 出人命了！不能了！
4: 出人命了！这大人死了！
6: 捉拿凶犯。鲁达房主，
7: 小人在。
6: 鲁达逃走，为何不阻拦不报官？
7: 小人不知道他犯了人命官司，以为他急着去办公务，没等我问他就没影了。
6: 来啊，先关起来，等拿到鲁达一并审问发落。
7: 冤枉，冤枉啊！拿不到鲁达我就冤枉死了。
6: 正途邻居，
7: 小人在。
6: 鲁达拳打正途，你们都在场吗？
7: 在，都在。
6: 亲眼看见了？
7: 看得清楚啊！
8: 鲁提辖那拳头，伸开了像簸箕，攥起来像木锤，只三拳呢，
7: 只三拳啊！镇官人就不动他了。
6: 为什么不去解劝？
8: 鲁提辖与镇大官人是两只老虎啊，
7: 两虎相争。谁敢上去解劝啊？
8: 就是，
6: 见死不救还要强辩！来人啊，拉下去打30几仗，让他们也长点记性。
8: 大人冤枉啊！
7: 大人，
8: 以后遇到这号事我就闭上眼。
7: 大人
8: 冤
7: 枉。
6: 店小二，
8: 小人在。回禀老爷，那鲁达出事之前一直待在小人店里，还打了小人一巴掌。他那巴掌打得我现在脸还发麻，求老爷与小人做主。
6: 你明明知道鲁达今日要闹事，为何不及早通告本官？
8: 当时小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连东西南北都辨不清了。
6: 分不清，你也问问别人嘛。明明是在庇护鲁达，哼，知情不报，与见死不救同罪。来啊，押下去，收监。走。
8: 老爷冤枉啊！老爷冤枉，我冤枉啊！老爷。
6: 正途娘子。尸体已经验过了，先被棺木成殓埋葬，等捉到凶犯再为你家官人伸冤，好吗？去吧。鲁达在逃，出赏钱1000贯，张贴文告，

0: 各处捉拿。
1: 有人停藏在家宿时与犯人同罪，有人捕获前来或者告到官，给赏钱1000贯文，代州雁门县。
2: 李霞叫什么？
3: 对，哎呀，关系啊，不是个好东西啊，
2: 是
3: 该打该打。
4: 别这么说。哎呀，张大哥呀，哎，来来来。地下恩人，你好大胆，被工人看见可了得。
3: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看他们看的，我也就凑过去了，随便走走嘛。
4: 都是我们父女两人害得你惹了这场人命官司。
3: 说这话没用。哎，你怎么没回东京去啊？
4: 恩人，先随我去家里躲一阵去。啊，
3: 这里安家了。
4: 哎呀，话长了，听我慢慢的说。得了恩人的解救以后啊，我们父女二人本想回东京，又怕正途顺路追来，我们呢就往北走了一程，恰巧呢碰上了旧时候的一个邻居，在这儿做买卖，我们就随他来了。也多亏了他呀，为翠莲做媒，给这里的一个大财主赵员外呀，做了外宅。
5: 爹，
4: 现在呀总算是衣食无虑了。哎，多亏了恩人呐，才有了我们父女的今日啊。
3: 好说。
4: 哎，看见你吃的这么香啊，我和翠莲打心眼里高兴。哎，翠莲，再给恩人添酒。
6: 岳丈大人，岳丈大人，恩人在哪儿啊？哦，
4: 您先吃着啊。你照顾恩人
3: 啊。哎呀，听说恩人驾到，我来迟了，我来迟了。
4: 他正在楼上用饭呢，我这就请他下楼来见您。
3: 不用了，我上去见恩人。提霞，提霞在上，请受赵某一拜。
7: 哎，洒家戴罪之身，员外不必客气。
3: 坐坐。哎呀，早闻提霞豪杰慷慨，今日得见甚为荣幸啊。
7: 洒家是个粗人，又惹了人命官司，员外不弃，叫鲁达感动。有用得着鲁达的地方，只管讲，鲁达绝无二话。
3: 真是爽快人，来喝酒，
7: 来喝。
3: 我看这样，这里眼杂，不如到我的庄上去住，那里僻静平安。提下一位如何呀？
4: 哎，这样最好
7: 啊。离这儿多远？
5: 10多里地。
3: 叫七宝村。
7: 行，听员外安排啊。

0: 下，啊，去，
1: 好啊，啊，
2: 赵员外，
1: 这几日住得如何？
2: 还好，就是太安静了，闷得慌。
1: 啊，
2: 嗯，
1: 慢慢的就习惯了。啊，来，走走走。
2: 哎，老咱们住着也不是个办法，整天家白吃白喝的。嗯，我这心里头啊也不痛快呀。
1: 哎，
3: 不好了，不知哪儿走漏了风声。听人家说呀，昨日来了两个工人，左邻右舍的打听消息，怕是来捉拿恩人的。
2: 我走，不能连累你们。
1: 哎，坐坐坐坐下。如果刘提辖在，要有个三差两错的，就不好了。
2: 嗯，
1: 可就这么让提辖走，我有点不放心。哎，我倒有个主意，可保提辖万无一失，足可安身避难呐。可就怕提辖不肯呐。
2: 哎，萨家是个逃犯，能有个地方安身就行了，还挑起什么呢？员外，说吧。
1: 离这三十多里有座山，叫五台山。山上有个文殊院，院里的智真长老是我的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

是本寺的施主谭月。我曾许愿剃度一个僧人入寺，早已买下五花度牒，只是没个心腹相好的人了却这桩心愿。如果提辖愿意，一切费用由我支付，不知提辖肯否落发为僧啊。

0: 师徒上山，有失远迎。有些小事，特来相烦长老。自上次做过法事，施主一直未上山来。
1: 早欲上山聆听长老讲经说法。哎呀，幸得今日有缘呐、那是至真长老的禅椅，你是来这里出家的，得委屈一点。
2: 洒家不知道这些规矩。那我站在你跟前。
1: 好。赵某求有一桩心愿，想剃度一位僧人到寺里，袈裟度牒瓷钵已有了，却一直未能如愿。这位表弟姓鲁明达，乃军汉出身，他因见尘世艰辛，情愿弃俗出家。看在赵某的薄面，请长老收留，一切费用呢，我会准备的。如能预成此事，赵某实为幸甚之至啊。
0: 谭月言重了，此乃山门姓氏，好说好说。你们先吃茶，我们商议商议。
3: 不是出家人的样子，你看他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
4: 就是啊，两只眼一睁，能把人吃进肚子里。
5: 我看不行。
0: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1: 长老，这个要出家的人，形容丑陋，相貌凶顽，如果剃度，只怕惹出事端，累及山门呐。
0: 他是赵员外谭月的兄弟，不可轻易驳他的面子。你们等待片刻，让我看一看。
6: 和尚，会不会收留我？
1: 等一等就知道了。
6: 这些和尚做事也这么啰嗦呀？行不行一句话就完了吗？还商议商议，纯是没事干，想着法子什么人。

0: 此人上应天性，心地刚直，虽然有些凶顽，日久却得清净，正果非凡呐、
1: 长老说要收他，这样的人也做得和尚。
2: 看我做什么？长老的话难道你们没有听清？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是我们的学生，他

0: 陛下，长老唤你呢。
1: 啊，唤我？
0: 我以后你就是智深和尚了，快去

0: 身受祭，一要皈依三宝，二要归奉佛法，三要归敬师友，此为三归，可能持否？
1: 行啊。咋了？我说的不对吗？
0: 只身受五戒：一不要杀生，二不要偷盗，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贪酒，
1: 少喝一点行吗？
0: 五不要妄语。这五戒可能持否？
1: 三家都行啊。
0: 要牢记三规五戒，身体力行，日后方能成其正果。
2: 长老与钟师傅多多费心了，赵某啊，日后自有报答呀。
3: 啊，入了佛门都是我佛弟子，老僧会慢慢的教他念诵经文，办道参禅呐。
2: 啊，那就多谢了。哎呀，胡子都没了。
1: 对，从今往后啊，就不比往常了，凡事啊要好自为之，不可越规，不然我就无法面见长老了。
4: 哎，哥哥不必多言了。长老让洒家往东，洒家不往西看一眼；长老让洒家往西，洒家不往东挪一步。
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早晚的衣服我会让人送来的啊，保重啊。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的。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 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

0: 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即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2: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4: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

0: 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定。
0: 痛，
2: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3: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4: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2: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2: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打个电话。

0: 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1: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0: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1: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1: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11: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1: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元，打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

0: 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志深，志深，快起来，起来！
1: 洒家正睡得香，为何搅扰？
0: 这是禅床，是打坐参禅的，你怎么当睡床睡觉？
1: 什么禅床睡床的，能坐便坐，想睡便睡，你怎么就一根脑筋啊？
0: 既要出家，就得学着坐禅。
1: 你们这样坐着睡，我坐不来，就躺着睡，姿势不一样罢了。哪家的规矩，只许坐着睡，不许躺着睡？
0: 闭目是为了入定，觉悟佛法，你怎么能与睡大觉同日而语？
1: 我看都一样。
0: 善哉。
1: 什么善哉啊？
0: 善哉善。
1: 哎，这个大肥肉啊，放到嘴里一口油，吃进肚子里半天香啊。
0: 哦，善哉。
1: 哎，我不骗你呢，那肥肉吃的就是香啊。哎，半天香啊。哎，好吃，好吃，好吃得很呐。啊，哎。

0: 回来，有什么事情说吧。
1: 那个新来的鲁智深好无礼，在禅床上睡觉打呼噜，搅扰得我们无法打坐。这种人怎么做得了僧人呢？
0: 休要胡说，此人天生有佛性佛心，日后必成正果。眼下不

0: 拘小节，以后自会改观。回去吧。
1: 是。
0: 这身。
2: 啊？
0: 啊？你看什么呢？
2: 没看什么。我是说啊，赵员外这些天怎么不上山来了？
0: 你和他有事？
2: 没事儿。我是说，他该送些好吃的来了。
0: 智深，佛家的五戒，你可得牢记于心呐。
2: 啊，当然当然，我记着呢。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贪。你看我这不记得挺清楚吗？
0: 记着就好，记着就好啊。
3: 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

唉。

0: 这桶里装的什么东西啊？
1: 闻不见啊？
0: 能闻见？我问你，
1: 好酒。
0: 这一闻就知道好酒。多少钱一桶啊？啊？哎，你看我干什么？我问你话呢。
1: 我这酒啊，是挑上去送给那火宫道人用的。本寺长老早就有法旨，不让卖给和尚用。
0: 你这个人真怪，哪有见买主不卖的卖主啊？
1: 哎，我要是卖给和尚，那长老知道了，那以后我这生意就不好做了呀。
0: 哎，你偷偷卖，他怎么知道呢？
1: 啊，不卖。
0: 哎，不卖，话没说完呢，你怎么就走啊？啊？
1: 不卖不卖，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卖。
0: 哎，你要干什么呀你啊？我不卖呀！哎，我不卖，
1: 真的不卖？
0: 我真的不卖。
1: 哎呦！

0: 站住！看你醉醺醺的，不知道四弟的规矩吗？
1: 站住！哎呀，你身为佛家弟子，为什么下山吃酒，醉成这等模样？
2: 你看你的山门，洒家下山吃酒，与你什么相干啊？管得这么宽，让开，让洒家进去啊！看看，
1: 你长眼睛干什么的？没看见寺里贴的告示吗？凡和尚破戒吃酒，打四十铢币，赶出山门。如果门子放醉酒僧人入寺，同打二十。你眼睛放明亮一点，趁早下山，免得挨我手里的铢币。
2: 他娘的，听你话的意思，要打洒家是不是啊？
1: 这是寺里的规矩。

0: 洒家走南闯北，从来都是大人的，还没听说过有人敢打洒家的。来，洒家先让你们尝尝洒家的拳头。
1: 你打人了！打人了！
2: 怎么回事？
3: 长老，长老，不得了了！陆之深喝醉了酒，在院里打起来了，您快去看看吧。哎呀！
4: 这声音！
0: 他们不准我进山门，还叫来这伙闲人打我，
3: 强词夺理，看你醉成了什么模样。
5: 之深，你先去醒醒酒，回头再来找我，我给你魔鼎受祭时叫你三归五戒，你可曾记得？
0: 弟子记得。
5: 既然记得，为何要破九戒，又乱清规？寺内僧人都像你一样的话，这文殊院还成何体统？
0: 弟子以后再不敢了。
5: 我愿收你皈依佛门，除了看在赵员外的情面外，也看你是个有大佛性的人，日后必成正果。
0: 有佛性，
5: 却不一定能修成正果。一要悟，二要修。我想你是不会辜负老僧的一片诚心的。
0: 以后再探究此事，甘愿受罚。
5: 这一次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今后要再闹出些事来，老僧我也就不敢再留你了。
0: 弟子记住了。
6: 这事就是不能完，
7: 一定得说清
6: 楚。首座，陆志深犯了三规还打人，为什么不管教他？
8: 我们是为了寺院来打的，一定要讨个公道。
9: 我们咽不下这口气。
8: 对，
10: 我们咽不下这口气。
11: 别嚷别嚷，一个一个的说。
8: 我说这种人，这种人就该打出山门，把他撵下山去。
12: 对对对，
11: 不是我不管，是长老不让我管。大伙儿都别生气了，长老也是好心。那鲁智深身性刁蛮，刚入山门不懂规矩，自有长老慢慢的调教。你们大伙儿就忍着吧。
8: 不行不行不行，
13: 你得把他撵下山去，
11: 这我就做不了主了，得长老说了算。
14: 不做禅，无以养性，无性则难以成佛。欲成佛，就得心中有佛，懂了吗？
0: 挺玄乎的，不懂。
14: 这个，打坐的时候啊，这个心中要有佛，千万不要分心。就这样慢慢的想，慢慢的想，就想到一起了，怎么样？
0: 我打坐的时候也在想，可是想着想着就走神了。
15: 我说的是实话，咱要不骗你们。
14: 慢慢想，想着想着就想到一块儿去了。
0: 你们先出去，别打扰我，让我再想一想啊。
14: 好，
0: 走吧，
16: 走走走走走走
17: 走走走
14: 走走走走
1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姿势。哦，这就好。哎，就怕好景不长，旧病复发呀。哦。
1: 哎呀！呀！哈哈！呀！
2: 是，这佛门不好进吧？
1: 哎，公牛掉进井里，有力使不上，命门死了。怎么，你在草院子
2: 啊？

0: 下车
1: 停下停下停下停下，你哪是扫院子，你是耍枪棒呢？
0: 哈哈哈，要真是有个枪棒那就好了。
1: 听说你本事很大，就是没见过。
0: 那当然了，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瞒你说，到现在还没有遇见个比我强的。
1: 真的吗？
0: 哎，你不信，我耍这个。可惜呀，这不是真家伙，要是个真家伙就好了，洒家好好给你们耍一耍，让你们开开眼界。
1: 陆师傅，你想不想要个真家伙？
0: 哪有啊。
1: 山下小镇有个铁匠铺，打一件不就是了。
2: 我们明天领你去，打件真兵器，我们也跟着你耍。
0: 真的？
2: 真的，小镇上还有新华村的老井呢。
3: 没错，是酒。那酒香啊，
0: 屁股，你敢在洒家面前提酒子，看我不揍扁你！
3: 别提了，
0: 洒家已经不吃酒了，连闻都不想闻了，想都不想了。告诉你，我恨死酒了啊！你知道吗？
1: 陆师傅，消消气，他也是一片好心嘛，稍不留神说漏了嘴，你别生气。
0: 说漏了嘴也不行，走。去见长老，非告你个捣乱山规的罪名不可。好，
1: 你
0: 不是说了谁也不行，
1: 我真的，
0: 谁也不许提酒子。
1: 我不是诚心的，
0: 走。到长老那去。
1: 我得听。
0: 长老，长老，弟子有事。
4: 只身何事？
0: 弟子数月，滴酒未沾，安心坐禅入定，不想自私，诚心的。竟在弟子面前说出酒字，一连说了几个酒字啊！诚心引我犯戒，他们
4: 就为此事吗？
0: 他要乱我佛境，自归不容。
4: 只是牢记三规五戒，打坐参禅，真乃佛门幸事。你等不要滋扰于他也就是了。
1: 是我无意说漏了嘴。
0: 说漏嘴也不行。
4: 佛门清净，不要吵了，下去吧。
1: 是，
5: 走走。
6: 师傅，你看陆师傅没骗你吧？
7: 是不是啊？
0: 你们听着啊，到了镇上啊，谁也不准喝酒啊。
6: 陆师傅，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看你不喝，我们该能喝吧？
7: 就是啊，能喝点，我们少喝点。
0: 不行，洒家一听这个酒色，心里就痒痒。你们一喝呢，还不惹我犯酒瘾，那可就要坏了大事了。洒家给长老下了保证的。
6: 好，不喝不喝，为了鲁师傅，咱们谁也不喝，谁也不喝，是不是？不喝，
8: 不喝，不喝，谁也不喝。
0: 师傅，洒家要打他禅杖，一口借刀，不知这里有没有好铁啊？
6: 一分钱一分货，有钱呐就有好铁。不知师傅要多重的？
0: 要100斤。
6: 你说什么？
0: 100斤。
6: 好了，师傅，那太重了，就是小人给你打了，只怕师傅你使不动了。关老爷的刀也只有81斤重。我说师傅你误会了，小人呐，我也是一片好心，打一条40-50斤重的也就够重了。
0: 就按你说的，照关老爷的刀

0: 斤的，太重了，不好看也不好使。依小人的意思，打一条62斤重的水墨禅杖。哎，哎，这使不动啊！你可不要怪小人啊，借刀就不用你吩咐了。小人呢，自会给你用好铁打造。哎，走，
1: 师傅，这两样东西要多少钱呢？
0: 哎，好了，不讨价，5两银子。来，拉火。
2: 哎。
1: 哎，大家依你，打造的好，再赏你啊！
0: 哎，哎，师傅慢走啊，小的就不送了。慢走啊！
1: 哎。
3: 来，
4: 哎，你们慢走，慢走。哎，
5: 这是什
1: 么？你们几个搞什么名堂？蛮子洒家呀！啊，
0: 好。
6: 师傅，龙子呀，想进去。这个师傅啊，现在外边稍候一时。
0: 哎，对对对，
1: 咱们相随而来，不能把洒家一个人扔在这儿。你们到底安着什么心呢？
4: 你和我们不能一样啊，我们能进，你不能进，是不是？我们喝酒去了啊！
1: 那洒家等你们，你们可得快点出来！
7: 马上！
8: 二，上好酒，上好酒，
9: 俩好！
10: 五子，四，
11: 七米八啊，
12: 真香啊！
13: 来，
12: 真香！
14: 喝上，
15: 乖乖！
1: 我站着闻闻味儿就行了。
12: 来吧，
16: 香着呢，
12: 好香！
16: 来，
12: 真香！
16: 哎，
12: 接着来，俩好，
17: 五回酒，
18: 六回酒，
19: 来，
6: 快
19: 喝酒，
6: 快
19: 喝酒，
6: 来！
19: 哎，
10: 这
12: 哎。哎，师傅，你一口是喝，喝一缸也是喝，来，
3: 3碗5碗也是喝嘛。
12: 来，
3: 师傅，
12: 真上，真满了。
3: 好，
12: 老
3: 师傅，
12: 这喝一碗呢，就能喝5碗7碗，来吧，喝吧，喝一碗就能喝2碗，喝2碗呢就能喝3碗，喝3碗就能喝4碗。
1: 来，
12: 就能喝5碗，
1: 慢慢喝，
12: 师傅，
3: 这些都是你
12: 的，慢慢喝，6碗7碗啊，
3: 好，喝，
12: 慢慢喝，
3: 守座，
12: 鲁智深、关公又下山喝酒了，怎么劝也劝不住。
20: 人呢？
12: 还在喝呢。
20: 真是无法无天了，叫他们都来。
12: 是，快走，
3: 快点。

好。

0: 哎呀，啊，你也欺负洒家？你晓得我是谁？跑什么啊？不让我扶是不是？好你的，不让扶，不让我扶，好不让我扶，这是怎么了？
1: 这厮又喝醉了啊！快快快，他上来了！快关门啊！关门啊！快快快！让他进来！
0: 开门！开门啊！开门！快开门啊！

你这个尿大汉，不听洒家敲门，却抓着拳头瞪着眼睛吓唬俺。你以为俺会怕你？俺才不怕你呢！

快快去！你这厮张着大嘴，别笑啊，洒家，你好啊！哎，你们串通一气，欺负洒家！呀呀！

0: 我让你穿透一切！开门！开门啊！开门！
1: 上！来，注意！哎，这个怎么办呢？快点！来！

0: 了把我打出山门。
1: 我们做主啊，我来了，哎呀，我的哥，我得赶出山门吧，不然我们就走了。
2: 王上，
1: 为我们做主啊，
2: 王上，
1: 王上啊，
0: 长老，我对不住你。
3: 只是我有个师弟在东京大相国寺住持，叫智清禅师，有我一封书信，他会给你个指示做的。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你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

0: 定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你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0: 得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见一按就不用操心。

0: 定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0: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2: 他一定会选择
1: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3: 杀他个回马枪啊！
1: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啦，看个手机啦，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

0: 我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眼镜了。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雷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啊，吃好。
1: 林娘，
0: 哎，吃好。
2: 哎，
1: 林娘，
0: 哎，二位来了，哎，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给你送生意来了。
0: 哎呦，喝，好。
1: 宾五桌上等的酒席。
0: 哎，好，太好了。
1: 不过这干人等，现在就得回避。
0: 哎呀，这大家伙吃得好好的，能不能？
1: 那我帮你个忙。
0: 哎，别！
1: 行了。
0: 哎
1: 你没看见别的人都走了吗？还不快给腾个地方。
3: 庞和尚，赶紧腾地方，
1: 我们衙内就要来了。
3: 洒家不知道什么衙内。
1: 你没听说过高俅高太尉？
3: 高衙内就是高俅高太尉的大公子。
4: 什么衙内衙外，我只知道衙能吃菜能嚼肉。
3: 哟呵，哎，这十亩地儿怎么就冒出你这么个大头蒜来？你是滚呢还是不滚？
1: 少废话，上！
5: 庞和尚，这么大的
4: 师傅，
5: 你吃了豹子胆，
0: 你可惹下大祸了！高俅高太尉的衙内谁惹得起啊？你快走吧，快走！
5: 哎呀，
0: 迟了就出人命了！
6: 他！
7: 娘子，哎，吃菜。
8: 林教头，
9: 哎，谁呀？
7: 哟，陆谦兄弟啊，来，里边请。
9: 哎呀，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7: 一块吃，请坐。
9: 呵，好酒好菜，嫂嫂每日这么款待，大哥好福气啊！
10: 让兄弟见笑了。
7: 请坐，
10: 快请坐。
9: 好。大哥，这是？
7: 你这是？
9: 哎，不是大哥相助，哪有我陆谦的今日啊？自从你见我进了殿帅府，我不敢稍有怠慢，承蒙太尉提携，给了我个虞侯，大小是个官了，今日特来专程拜谢。
7: 哎呀，恭喜呀！陆谦兄弟啊，
10: 随便吃点，
7: 为你的晋升，我们两个干他一杯。
9: 好，想当初我一贫如洗，从家乡来东京找你时，我是身无分文呐，不是大哥收留举荐，我陆谦早就饿死在东京街头了。如今时来运转，自当酬报大恩呐。
7: 哎，兄弟，乡里乡亲的，在外呢就是自家兄弟，理当相助啊。

0: 兄弟不必客套，来，我们再喝他一杯，祝你官运亨通。
1: 好，请。
2: 陆兄弟，请吃菜呀，来。
0: 好，请，请。
1: 今日高兴，我已经扫扫一杯。
2: 兄弟，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
1: 哎，只此一杯嘛。
0: 这陆谦兄弟生了虞侯，理当庆贺，你就喝了这一杯吧。
1: 多谢嫂嫂。
2: 你们两个慢慢的喝，我去再做两盘菜来。
0: 好，
1: 好，
0: 来。
2: 官人，来。
0: 姐儿呢？
2: 我让她去先睡了。陆谦的事我怎么没听说过？
0: 他和我是同乡，早些年他开了个染坊赔了，便来东京闯荡，也够不容易的。
2: 既是同乡，又同在太尉府，日后也多个照应。
0: 当时只是急人所难，并不图他日后的报答。好了，

0: 官人，嗯，过几天陪我去趟岳庙吧。
1: 啊，
0: 我呀是想还个香愿。
1: 这时候还什么香愿？
0: 我是怕你们林家断了香火。
2: 相国寺怎么走啊？
3: 啊，哎，往那边走，不远了。
2: 啊，好好
3: 啊。
2: 啊，请问师傅，智清长老他在哪儿啊？
1: 请跟我来。

0: 请远行僧人堂中歇息，直接斋饭。你带他去吧。
1: 是。
2: 这

0: 或者至真禅师让我为难。举荐来的这位僧人原是经略府军官，因为出了人命官司落发为僧，却又屡犯清规，不能在五台山容身，便到这里找差事来了。收留吧，谁知他能不能改了毛病；不留吧，师兄又专修了书信，万千的嘱咐。
1: 哎，看这个人的模样，全不像个出家人。要留，就让他管菜园吧。酸枣门外那片菜园，常遭一群泼皮侵害偷窃。管菜园的老和尚敢怒不敢言。看这位僧人的模样，也许能管得了。
0: 这倒是个办法。等他吃过斋饭，你去找他说吧。
2: 智真长老见我来这里，不给个督司监司，看菜园子啊？
1: 你别急，听我说给你听。

0: 这僧门中执事人员各有头衔，你要做的都寺监寺，那是上等执事，是不能给新来的僧人做的。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菜园的菜头，管茅房的尽头，虽不是上等中等执事，也是头事人员。上等中等执事要往上熬，做菜头好了，就升你做塔头，好了再升你做狱主，好了再升你做都寺监寺。
1: 洒家都听糊涂了。哎，洒家来这里也不是为了争个官职，只是怕你们小瞧了我啊。菜头就菜头吧，我尽力做，至于升不升职随你们的便吧。哎，什么时候上任呢？
0: 后天就去。
1: 好，洒家奔波劳动了几十天，想好好睡几觉啊，后天一早咱们就去啊。嗯，
2: 大相国寺委派僧人鲁智深前来主持菜园，明日到驻地掌管。
3: 别走，和尚慢走。这新来的鲁智深是个什么模样？
4: 我没见过，听说是从五台山文殊院下来的。
5: 原来老和尚管得好好的，为什么换他来？
4: 这是寺里的事，我不大清楚，只听说是菜园里的菜常有贼偷。
3: 鲁智深来了，贼就不偷了吗？
4: 这些都是我管不了的，主持马上就到，你们问他去吧。
3: 是新来的鲁师傅吧？啊，
6: 洒家正是，我来了，你呢？
3: 寺里对我另有安排，你只管放心吧。
1: 啊，那就好。除了酒不能喝，这里有没有什么规矩啊？
3: 每日向种菜的师傅收十担蔬菜，寺里会派人来取的。
1: 哦，没什么规矩就好。洒家，不想管人，也和人管。
3: 没人管你，只是有几个泼皮无赖，常来偷菜，你可得管呐！啊，
1: 哦，
3: 给，我就是因为管不了他们，才还你来的。啊，这里的尸体可都归你管了。
1: 哎，老师傅，我没夺你的饭碗吧？
3: 哪里哪里，老了不中用了。阿弥陀佛。
5: 听说师傅是新来的主持，作为街坊呢，我们想认识认识，往后彼此有个照应啊。
7: 对，是吧？
5: 师傅，这点玻璃往笑纳啊。上！
8: 我自己来。
5: 别跑，别跑！
8: 我
5: 没毛病，你上！别都跑了，
8: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5: 别跑啊！
1: 你们几个上来到井边洗洗你们的脸，到我屋里来，我话和你们说。洒家新来乍到，并不曾去惹你们，为什么要戏弄洒家啊？

小人不敢瞒师傅，小人们祖居在这儿，靠赌博讨钱混碗饭吃。这片菜园是我们的饭碗子，管菜园的师傅

0: 真的不知道。
1: 知道我是谁吗？
0: 这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咱家是延安府老总经略处相公帐前的提辖官。
3: 难怪身手不凡，
0: 就是，
3: 把小人举过头顶，像耍毛猴一样。我们不敢了，
0: 不敢了。
1: 大家也不瞒你们，我因打抱不平，三拳打死了魏州城一霸，镇关西正毒，犯了人命官司，才削发为僧，从五台山到了这儿。
3: 哦，原来这是我是。
1: 大家姓鲁，法名智深。别说你们几个啊，就是千军万马，我也能杀他个七进七出。啊，
3: 鲁师傅，小人们开眼界了，今后再也不敢来菜园闹腾了。
4: 再也不敢闹了，
5: 再也不敢了，
6: 是吗？
3: 再也不敢了。
1: 以后怎么讨生活呀？啊？
3: 这胡混吧。
1: 你们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不能就此砸了你们的饭碗。这菜园子也不是我家的，就是我家的，该睁只眼闭只眼，我有会的。手头紧了说一声啊，弄点菜换些钱使啊，只是不能赖在我这儿。
3: 鲁师傅，您可是好人啊，您是天下第一大好人的鲁师傅啊。
1: 别给我戴高帽子了，以后要想个正经营生做。
3: 那是那是是啊。
1: 杰哥，就说到这儿吧，你们先回去吧。
3: 鲁师傅，今后有用小他们的地方，小人们愿受犬马之劳。
7: 对，我们愿受犬马。
1: 哎，那是后话了，你们先回去吧。
3: 好，走吧。
0: 走，我们走。
3: 陆师傅，小的告退了。
8: 娘子快点，官人等急了。
9: 来了。走吧，静儿。
1: 你等这是何意啊？
3: 师傅，小人们实实在在是一片诚意，没有别的意思。来来来，摆上摆上，来摆上。
1: 哎，大家是出家人，怎么能混吃混喝呀？啊，你等要让洒家犯戒不成？
3: 这小人们只顾孝敬师傅了，忘了这些规矩了。师傅，您就饶恕我们这些小人一回吧。啊，师傅请。来吧师傅啊。
10: 来来来来，收上。
3: 师傅，
1: 就这物件把洒家害得好苦啊。啊，从五台山被贬到这相国寺，当了个白菜萝卜头，没想到这物件又来害俺。
3: 是小人们无知惹师傅生气啊。
1: 这也怪不得你们，洒家心里的事你们如何晓得啊？
11: 三哥，那这些酒
3: 就
1: 既然你们已经拿来了，就得给个面子。洒家也是个知情达理的人嘛，是吧？反正我也是个菜头了，为了咱们的情谊，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来，把酒给洒家满上。
3: 满上。师傅，小人们敬师傅一碗。
10: 师傅您喝吧。师傅，
3: 师傅好酒量。
1: 一是舞枪弄棒，二是贪酒啊。酒这物件，洒家是嘴上恨他，心里想他。
3: 这回小人们懂得师傅的心思了，来再敬师傅一碗。
1: 哎，你们喝喝，来喝喝喝，
10: 干了。

0: 铜鼓上天，白蛇入地。
1: 这话怎么讲啊？
2: 这人的一句俗话，这老外叫啊有口舌之争。
1: 哎，洒家不信这一套啊！
2: 是是。
1: 喝，
2: 来给师傅倒。
1: 不过洒家吃酒的时候不喜欢搅扰，来，
2: 去，师傅不喜欢搅扰，把树上那老窝给捅了去。
3: 好，我全捅了。
4: 好，快点。
0: 三哥，太高了，得取个梯子才能够得着。
3: 太高了，
1: 哎，麻烦麻烦，抬什么梯子啊？把这个树拔掉不就完了吗？
5: 拔了啊，
2: 师傅，您喝多了。听说过拔葱拔蒜，没听说过拔树的。
5: 对，
2: 喝多了。
5: 没听说过拔树啊。
2: 哎，师傅，
1: 走。
2: 师傅，
1: 走。

0: 太好了，师兄的林家枪法是从哪里学来的？我叫林冲。原来师兄就是林提下的后人，洒家小时候在东京学艺，曾拜过令尊大人，也知道师兄的名声。施礼，施礼呀！
1: 哪里哪里。
0: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些收起来。洒家要和林教头去酒馆吃酒啊！咱们走。哎，师傅，您的衣服。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啊！我初到京城，也没个相识的，整日和一伙闲浪子厮混，里边请。哎，今日能与教头相识，也是你我前世的缘分。如果教头不嫌弃，我愿和你结为兄弟。
2: 林冲自幼受先父教诲。
3: 一肚子侠义心肠，
2: 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今日遇得师兄，甚为荣幸。
0: 哎，酒保，晒些上等的好酒来。
4: 好嘞，上好酒。
2: 教头，今日怎么到菜园子来了？我的夫人去岳庙还乡愿，我也陪着来了。夫人和使女进岳庙烧香，我等得无聊，随步闲走。
0: 走着走着，我就听见了喝彩的声音，不知不觉我就走了过来。看见你啊，正在耍弄禅杖，我看到了精彩之处。我呀，就不觉叫出声来了。来喝，哎，啊，大相国寺的长老。 让我来管菜园子，没什么好管的。除了吃就是睡，浑身的骨头痒痒的难受。灌下几碗酒，就起了兴致，给几个闲浪子弟玩耍，不想让你给见笑了。
5: 师傅，师傅，师傅，你哎呀，出事了！
0: 怎么了？
5: 快说快说！
0: 说，
5: 有人调戏娘子。
0: 在哪儿？
5: 五岳楼下。
6: 在五岳楼下。
5: 哎呀，宝贝儿，放开我！放开我！哎呀，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贝儿，放开我！宝
0: 锦儿，
1: 你啊，吓我一跳！我还是谁呢？是林教子。哎，怎么着？这眼里没你，醋里没你，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官人。
2: 啊，误会误会，我们衙内不知道娘子是教头的夫人，请教头多多包涵。
3: 走啊！走走走
1: 走走！
3: 哎，人呢？哪去了？哪去
4: 了？大哥，人呢？啊，
3: 没事，
4: 这些人为什么放他走啊？
6: 他是我的本馆殿帅府高太尉的干儿子，
7: 连娘子
6: 不认的夫人，误会了。
4: 误会个屁！你不打出他的实料来，竟然放他走了。
6: 本代要痛他那厮一顿，只是碍着高太尉的面子，就饶了他这次。
4: 大哥，你怕惹了上司，我不怕，我替你除这口恶气，
6: 就放过他这一次吧。
3: 师父，就听教头的吧。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4: 对，
3: 有的是时机，整治这小子。嗯，
4: 大哥。那我们先回去了，明儿见。走，
8: 走走走，
9: 好，好，好，
10: 走走，
11: 好人儿是要
1: 这样。混蛋！混蛋！我不管他是谁的娘

0: 我有个小计谋能够成全衙内。
1: 嗯，真的？
0: 准成。
1: 快说。
0: 陆虞侯陆谦是林冲的好朋友，找他准成。
1: 陆虞侯，那个送鹌鹑的？
0: 正是。
1: 他和林冲是好朋友，找他行吗？
0: 要朋友还是要官要银子，只要他不是傻瓜，就能掂量出个轻重来。
1: 那你去吧，事儿办成了，我重赏你。
0: 是，
1: 去吧。
0: 事成之后，高太尉是不会亏你的。
2: 林冲是我的同乡，有恩于我，我怎么能干这种事？陆虞侯，
0: 高衙内的事儿也不能说不紧要啊。衙内虽不是高太尉的亲生，却和亲生的没什么两样。高太尉溺爱衙内，你是该有所闻吧？我知道你和他是朋友，你很为难。那你就好好想想吧，想好了给句话。你会想明白的。

0: 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别再想了。再不吃，饭菜都凉了。锦儿，
1: 哎，
0: 去把菜再热热。
2: 林教头在家吗？
3: 陆谦兄弟，大哥，你好，这边请。
4: 嫂嫂，
0: 锦儿，倒茶来。
1: 哎，
4: 大哥，这几天一直没见你，忙什么呢？
3: 心里烦闷，无心走动，就在家待着。
0: 您请。
4: 嫂嫂，大哥心情不好，你也不劝解劝解啊？
0: 您请喝茶。
4: 好好。哎，嫂嫂，我今日想请大哥去家里吃几杯酒啊。哎，大哥，走吧。哎，走走走走走，走。
0: 官人，早去早回。
4: 哎呀，嫂嫂，到我家吃酒你还不放心啊？来来来，大哥，走吧，
3: 兄弟，这
4: 走走走走吧。
3: 好，走。
4: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几杯酒下肚，百愁皆消。咱们要喝啊，就喝个痛快。家里啊没什么好菜，我看咱们去樊楼吧，
3: 随便找个地方喝几杯就行了。
4: 哎，好几天没见了，我也正有话要跟你说说。哎呀，你啊就别再推辞了，走走走。哎，走吧。
5: 林娘子，林娘子，
0: 谁呀？
5: 林娘子，我是陆虞侯的邻居啊。哎呀，你家教头和陆虞侯一起吃酒，一口气没上来，他栽倒了。你快去看看吧。
6: 有二上酒
7: 来了，
8: 怎么样？
7: 来，客官，
0: 我来两口。哎，来呀，锦儿，快点跟上，
5: 快，在这儿，
0: 快带路，
5: 快。
0: 在哪儿啊？
5: 在楼上客厅。哎呀，真栽倒了，肯定不轻啊。哎，你跟我去找东西，把人抬下来。走，快点。
0: 官人，官人，官人，

0: 娘子，娘子，
1: 你要干什么？
0: 娘子，别怕，可把我想死了。我就是想和你，和你，娘子，你，
2: 大哥，如今是奸臣当道，小人弄权。受他们欺负的何止是大哥你呀、啊、有道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大哥干。
0: 娘子，
1: 娘子，娘子，
0: 娘子，我想你想的死死命。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

0: 生角，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

0: 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

0: 轻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

0: 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6: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

0: 生角，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1: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

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Richeng Fabric Craft is a traditional folk craft from Richeng, Shanxi, embodying local customs and culture. It is exquisite in shape, light and practical, and implies good luck, presenting a fresh and simple folk style. It stands as a fine example of handmade fabric art in southern Shanxi and is a beautiful gem in China's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1: 我是仁叔，山西芮城人，从事芮城布艺的这项工作有25年了。芮城布艺的最大特点，布头是左右能动，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耳朵啦，身上的螺纹啦，各个部位都是由手工刺绣，象征着。 平安幸福，这斋辟邪，美好寓意在里面。我现在创作的作品是以狮子为主题的，其中那个蒙狮子灵感是根据我们芮城县城隍庙里面的元代石狮子来设计的。这个狮子哈，特点就是个带猛带猛的，我们把它叫蒙狮。
2: 这牙齿还在外边呢，如意的鼻子，南瓜的眼睛，元代石狮子，
1: 它在这静静的保护我们芮城县40万人，创造这个蒙狮，绘画设计是最关键的，得最少10次才能做出一个完整的立体感的这个成品。 手感要均匀，狮子的眼睛要在高额的头里面，我们就想办法垫装一个工艺在里面，它的眉毛才能出来。狮子的眼就凹在里面的，刺绣主要是绣一些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吉祥图案。
3: 我们根据狮子的身体比例，将图案。

瑞城布艺代代相传，庆祝了无数手艺人的智慧和心血。像咱们瑞城。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悲鸣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尽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 他一定会醒。
2: 锦贵的，
3: 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4: 杀他个鬼马枪啊！
0: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5: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文件这么大，这往速都
11: 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您可不能卡。
14: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万千祥瑞，故宫瑞兽。雄关古韵，

0: 青海无疆，一城阳光，全样太行。
1: 背脊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呢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开始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是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眼看见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千年孝义，君子临水，山居水苑，成忠孝仁义，荣国风雅集，让千年古风住进当代烟火之中。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

0: 三。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我省重大项目加速落地，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阳泉向心而行，实干惠民。
1: 我省北部大同、朔州、新州等地陆续开启供暖。
0: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我省“三农”工作的总体安排。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重大项目建设是稳投资和稳增长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省以重大项目建设年为牵引，狠抓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审批办理、要素保障。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科教人才、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领域全面发力，三晋大地上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攻坚画卷正加速铺展。
2: 我现在是在大同到怀来到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山西段的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分区分班组攻坚关键节点，预计到10月下旬，大同特高压站及配套的湖东电厂、同热三气电厂送出工程将顺利投产。
3: 大同到怀来到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电力送出的核心通道，项目投运后，山西西电东送特高压通道将从2横拓展为3横，晋北地区400万千瓦火电和600万千瓦新能源可直送京津冀负荷中心，全省整体外送能力将提升至2100万千瓦，有效优化华北地区能源供应结构，对推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4: 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份力。
3: 在左云，58万千瓦光伏项目采用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模式，让采煤遗留的荒坡废地逐步蜕变为绿色产业基地。
5: 我们在城县区现场铺设光伏板，光伏板不仅可以发电，板下还能慢慢恢复植被，保护原生沙棘植被，减少土地扰动。
3: 今年我省629项省级重点工程总投资2.4万亿元，既有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重大工程，也有立足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的小而美项目。眼下各项目工地抢抓工期热火朝天，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向开通运行目标冲刺。太原机场3期改扩建 T3航站楼已通过钢结构质量成果评价，太钢热联闸生产线优化升级改造进入设备调试关键阶段，六张网建设齐头并进，多线突破机后城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此外，全省各地加快城市更新，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老旧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陆续完工，50个以上好房子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生活更新。
6: 群众满意是我们的最高标准。改造完成后，我们还会推动改造与后期物业管护的无缝衔接。
3: 今年4月，我省发布重大项目建设年推动投资稳定增长行动方案，围绕能源、制造、交通等重点领域推进投资落地，明确强化用地、资金、环境容量和用能等要素保障，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争取政策性资金优先保障重点工程，推行标准地出让，重点工程用能应保尽保，推动审批提速、全程代办和亮灯管理，以要素保障之优换项目建设之速。在运城核心开发区组建项目服务专班，推行全链条清单化闭环服务机制，推动200兆瓦新型电网侧储能项目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达效。
7: 从项目选址、用地对接，再到各项手续办理，核心市实行全流程代办服务，不仅为我们企业节省资金200余万元，还把手续办理时长压缩了3个多月。
3: 让服务成为硬支撑，让项目跑出加速度。进入9月，全省重大项目捷报频传，

0: 9月7号，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萧河园区供水工程二期项目四个单体建筑全部封顶。9月18号至19号，山西现代水网三纵九横八河连通，第五横东山供水工程通水验收，第二横滹沱河供水工程向太原供水。9月28号，第八横小浪底引黄工程向运城市供水。9月29号，我省在建最高抽水蓄能电站、浑源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顺利完成填筑封顶，
1: 这是为子子孙孙谋的福利，谋的财富。
0: 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从新质生产力发展到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到绿色低碳转型，各领域硕果累累，信心满怀，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正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不断书写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2: 五年砥砺奋进，五年向心而行。五年来，阳泉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航向，以产业集群强链夯实转型骨架，以民生福祉增效凝聚发展合力，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阳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盂县西烟循环经济产业园华阳集团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2000多名参建人员正以争分夺秒的姿态，全力保障项目按节点目标稳步推进。
4: 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是省委省政府整合盘活闲置电解铝产业，推动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部署实施的重点工程。项目依托当地铝土矿资源，聚焦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全链条布局，全力打造行业绿色铝产业示范园区。
5: 项目核心采用600千伏超大型电解槽，技术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吨铝直流电耗控制在12500度以内，较传统吨铝降低300到500度，优于国家能效标杆水平，环保绩效实现 A 级标准。
4: 目前，盂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已谋划储备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11个，总投资近150亿元，力争5年内铝产业产值突破300亿元。
6: 园区已同步落地20万吨碳素阳极项目，近期首钢集团阳泉首环铝科年产20万吨高端铝基材料智能制造项目，中期6万吨电磁波等铝精深加工项目将陆续落地西安循环经济产业园。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推动资源型城市向先进制造业转型的关键支撑。
4: 与此同时，一批深挖比较优势、推进产业转型的产业集群也在阳泉加速崛起。全市围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333产业集群，即梯度布局铝精深加工、钙基材料、新型电池3个100亿级产业集群，数字经济、新型装备制造、节能环保3个50亿级产业集群，以及精细化工、新型耐火材料、消费品工业3个20亿级产业集群，以谋划项目138个，总投资560亿元。
7: 我市将坚持园区承载、项目带动、创新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重点项目落地投产，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4: 在推动转型发展的同时，阳泉也用心用情书写民生答卷。五年来，阳泉市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80%左右，一系列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发展温度直抵人心。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提质改造后的桃河公园，秋日的桃河水面波光粼粼，两岸彩色步道一路延伸，市民们在这里散步拍照打卡。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为了大家休闲健身、清水赏景的热门去处。
8: 花团锦簇的绿树成荫，有一个这么优美的清爽干净的环境，我们真的从心底里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
9: 经过对17.2公里的河道的系统治理，行洪能力明显提升，蓄水条件、生态环境持续

0: 改善，水质和岸线风貌也在不断向好。
1: 今年国庆节，洮河公园焕新亮相，光影秀、河畔剧场、金秋市集等一系列沿河活动，为广大游客营造了更加舒适、便利、优美的滨水空间。
2: 洮河公园全新开园，河畔剧场文化活动现场观看人数超50,000人次，充分体现了文旅融合发展的强劲动能与深厚潜力。
1: 抓经济谋发展，都是为了让百姓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阳泉还将以双修双提为抓手，开展城市更新行动，立足县域实际，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建设小而美、专而强的平定渝县，打造200个精品示范村，发展乡村旅游、特色重阳等产业，让产业的速度与民生的温度交织融合，让每一个小家其乐融融，让阳泉这个大家蒸蒸日上。阳泉台报道。寒露过后，冷空气活动频繁，我省多地气温走低，北部大同、朔州、忻州等地陆续开启供暖。供热企业围绕热源保障、管网检修、入户服务等环节，扎实做好各项供热保障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3: 一大早，朔州市再生能源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走进朔城区安泰小区居民家中，测量室内温度，查看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4: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建议非常好，所有的住户嘛都非常满意。
3: 朔州市中心城区供暖从10月8日开始，供热面积达2000万平方米。为确保中心城区供热稳定，供热企业建立24小时值守加快速响应机制，将片区小区纳入网格化管理，及时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
5: 中心城区居民换热站已全部启用，当前居民家中温度正在逐步提升中，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室外天气变化的情况，随时调整首站和换热站的运行参数。
3: 从按时供暖转向按需供暖，今年大同市左云县打破常规供暖时限，精准部署，在10月1日全面开启供暖试运行工作，以暖心举措抵御寒潮降温。
6: 咱们今年都提前做了部署，保证在今年的10月15日之前全部达到温暖运行。
3: 在忻州市宁武县供暖公司的调度室，工作人员实时监测着屏幕上的供热设备运行情况，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工作人员还到供热循环泵站、隔压站、换热站等重点部位，开展站内巡检、压力调试和数据检测，确保设备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7: 对热网加热器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并提前储备了设备配件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居民安心舒心过冬。
3: 为保障供暖管网稳定运行，供热企业建立健全联动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下一步还将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各站点运行参数，全力保障广大群众温暖过冬。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专场。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我省“十五五”时期三农工作的总体安排，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三农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粮食产量稳定在291斤以上，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十五五期间，我省将进一步抓好四方面工作，
2: 坚决抗劳稳粮保供的政治责任。我们要努力要把粮食生产稳定在300亿斤以上，2030年达到305亿斤的产能，
3: 大力推广一免五征、对水小播种等旱作技术，让旱地呢实现稳产增产。
1: 二是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市县大。

0: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培育一批能够让老百姓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县域企业，抓实抓细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工作，确保防贫对象全部纳入监测体系，对没有劳动能力的通过低保等措施坚决兜牢民生底线，同时坚决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要求，
1: 建立起了四位一体的常态化监测的体系，还精准识别防腐对象。今年以来呢，新识别了防止返贫对象大概是1.5万人，加强开发式防腐，增强群众的耐心发展动力，对重点防腐县呢大力支持，来逐步缩小差距。
0: 三是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点抓三件事：一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村庄建设；二要扎实推动水、暖、电、气等基本功能建设，积极探索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三要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持续深化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四是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科技创新方面聚焦山地农机、杂粮单产、食品加工等短板，进一步打造科技示范应用场景，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和增产增效的挂钩机制。农村改革方面，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
2: 发展农地装备制造业，要生产急需的农民欢迎的季节里，由现在的30%的补贴提高到35%-40%的补贴，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加农机的应用场景。
3: 我省将推进种子资源常态化收集保护，选育出更多高产优质好品种，加强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让农民用上放心的农作物种子。
0: 山西台报道。
4: 近日，由山西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牵头实施的新定源盆地玉米单产提升及高产创建项目迎来丰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1274.8公斤，再创新定源盆地玉米高产新纪录。这个项目示范田播种面积500亩，选用研究所自主选育的瑞普909等多个国省高产玉米新品种，集成导航播种、宽窄行增密、滴水出苗等六大高产栽培技术，实现全程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此次高产项目的成功落地，进一步验证了新品种与配套栽培技术的适配优势，为新定源盆地玉米单产提升、农户增产增收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技术模式。山西台和新州台报道。
5: 秋天的山西，温度刚刚好，色彩刚刚好。公园里的秋色，村里的秋味，山里的秋风，共同酿出三晋大地最醇厚的季节味道。
4: 金秋十月，秋意渐浓，在城市里，秋色温柔了街巷。临汾市汾河堤坝上新增一处网红打卡点，茫茫乱紫草花海。粉紫色的花穗如烟似雾，如梦似幻，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粉色的云霞落入人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
6: 空气也很清新，风景也很美，然后粉色的花海非常的出片。
7: 家门口有这么好的取景地，感觉非常的幸福。
4: 乡村里秋味丰盈了田垄，在长治、新州等地，谷子、油麦喜获丰收，上千亩的田地里，谷穗低垂，籽粒饱满，农机来回穿梭，农户抢抓农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在运城闻喜县北原秋市基地，百年柿子树上硕果累累，黄澄澄的柿子像灯笼一样挂在枝头，在秋风中摇摇摆摆，宣示着又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山林里，秋风染透了峰峦。这几天，太行山、芦芽山、黑驼山迎来一年最惬意的时光，各种颜色交相辉映，五彩缤纷，宛如打翻的调色盘。火红的五角峰、葱绿的云山、金色的杨树与飘逸的白云、清澈的流水交相辉映，俨然构成一幅锦绣斑斓、意韵悠长的山水画。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林间，登高望远，脚下是清幽山路，身旁是遍野红叶，

0: 沉浸式感受山西的极致壮阔与浪漫，
1: 色彩特别丰富，怎么拍都好看，秋高气爽，和朋友一起来走走山路啊，十分惬意。
2: 我们一路走一路拍，感觉像走进画里一样，红的黄的绿的层层叠叠，景色太震撼了。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3: 近日，国内首部沉浸式崖壁实景大秀《何以悬空寺》迎来2026年度收官之夜。《何以悬空寺》是北岳恒山悬空寺景区重磅打造的崖壁沉浸式光影实景演绎项目，是我省文物活化利用、科技赋能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示范工程。全剧以叩问天地、解密悬空寺为核心悬念，六大精华篇章徐徐铺展千年岁月传奇，深度融入北岳恒山文脉、北魏建筑智慧与浑源黄旗文化符号。今年5月18号正式首演以来，何以悬空寺就频繁火爆出圈，成为山西对外文旅宣传的流量名片。至今共演出305场，吸引海内外游客突破25万人次，累计实现总票房6730万元，带动全线过夜游客增长31.7%。据运营方介绍，眼下即将进入冬季，景区将完成崖壁系统升级与古建养护，演出预计于2027年4月重新亮相。山西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今年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国铁太原局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所属116组动车组列车全部上线运行，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力6.43万席，10月1号至7号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其中10月7号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了单日旅客发送记录。
5: 据省气象台消息，这周我省多冷空气活动，12号到14号、15号到16号有降水、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其中10月13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西北风，气温明显下降，北部部分和中部局部地区有霜冻。
4: 日前，2026年世界体联蹦床世界杯意大利站在里桥内落幕，山西运动员张瑜和张欣欣斩获女子双人同步金牌，张瑜获得女子网上个人铜牌。
5: 近日，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研究成果前100位发布，我省太原、长治、大同、运城、吕梁5市上榜，其中太原市以615.19的热度指数列全国第20位。本次评价面向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398个县级市，重点测算一年间的全网传播数据。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4: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京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问计千年，得见岁月痕迹之美，观行万象，得见建筑形制之美，入境天地，得见自然造化之美，会意人文，得见文化交融之美，阅尽千般景，归来依旧五台山。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8: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降水就趋于结束了，但是呢，受到水汽较大的影响，山西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未来24小时，途中黄色区域可能会出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在明天的时候，大部天气转为晴天，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和南部局部会刮起4到5级、短时6级的西北风。到后天，这样的大风将会遍布全省，短时风力还将会达到6到7级或以上。北部部分和中部局部将会出现霜冻，大后天风力减弱，但是北部的霜冻仍然会存在。另外，14号早晨的时候，各地最低气温明显下降，呈大同、朔州又会重新跌回至冰点或以下了。太原多云转晴，6到22度；大同多云转晴，0到15度；朔州多云转晴，1到17度；忻州多云转晴，5到19度。吕梁多云转晴，4到20度；晋中多云转晴，6到22度；阳泉多云转晴，7到21度；长治多云转晴，10到22度；晋城多云转晴，11到24度；临汾多云转晴，11到24度；运城多云转晴，11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
1: 共建北疆美好家园。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 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 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

0: 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十四亿多人位居世界前列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惠及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0.03%，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

0: 韩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

0: 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扶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2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3: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3: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

0: 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1: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0: 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六成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八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1: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0: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四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今天，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 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

0: 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季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 他一定会选择。
0: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杀他个回马枪啊！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这个眼睛是一个是近视，一个老花，还有带散光。过去一直是戴的那个普通那个近视镜，随着年龄增长，到了48、9岁以后啊，就出现了老花。老花以后，写字、看手机就看不着了，必须得摘了眼镜。你如果开车的话，那个导航你放到那儿，根本就看不着。你不戴看不见。

0: 把路带上看不见导航，栽了带，栽上栽了带上，造成了巨大的不便，花了十几副眼镜，都是那个像咱们普通的那个老花镜，凑来凑来不住的加深了这个度数。这个后来我就听到这个家大伟给话告这个说，这个镜这个超市的眼镜能看远看近一半不用换，我就来试一下。这个试了一下，确实是戴上非常方便。现在戴上这个超市的啊，这个眼镜解决了这个一切的困扰都解决了。现在就看你像看书呀，车上放导航呀，或者看什么小字，生活中你像就是干些小活儿，都不需要再眨眼睛，看远看近，自需一副。
1: 超市里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建变交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建变交技术，
3: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京徐葡萄千年传承，基地直采，甜动中国。
7: 背鳍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谢谢你们，
1: 感谢。那我们就走了，辛苦你了。
2: 首长，首长，首长，快起来，首长，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下以前在我们这里的八路军与神奈与参谋。请你跟他谈一句话，他的女儿还活着，而且
0: 江南州余参谋是哪个部的人？
3: 在八路军总部独立团。
0: 八路军总部独立团的余胜南参谋。好的，我记住了，回去以后马上帮您找。
3: 麻烦你了。
0: 没关系，应该的。
3: 绣花呢？

0: 杏花，你把门开开，让小姨进去。
1: 小姨，俺娘又把我给人了，我不走，我不想离开你们。
0: 你娘不是要把你送人，

0: 就是想让你见见你的亲娘。
1: 你别骗我了，他就是说要把我送走。
2: 我咋了吗？非要把我送走？
0: 杏花，都是你娘不好啊，我替你说的。但是你娘她是真的为你好。
1: 我不听。
0: 杏花，杏花。
3: 三平，三平，三平，来扶一下。
0: 二姐，
3: 慢点，慢点，慢点。你二姐，
0: 杏花，你快把门打开，让你娘进去。
3: 三平，我来试试吧。
0: 阿三，你们先坐会儿。
3: 杏花，我是小香的父亲啊。
1: 你走开，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3: 杏花，为什么说我不是好人啊？
1: 你来了，你就要把小香带走，你们管过他吗？你问过他愿不愿意吗？还有那个余生的，我为什么要认他？
3: 杏花，杏花说的对的。杏花批评的好，小翔都长这么大了，我之前都没有见过他，也没有为小翔做任何事情。但是杏花呀，我和你亲娘啊，都想用尽一切办法来弥补，好不好？但是说到你亲娘，我得替她说句公道话。你的亲娘还有我都是军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作为军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的，必须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去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孩子。你想想你小姨父，你的爹米焕，还有你这些兄弟姐妹的父母，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别人家啊？是不是？我们不想这样，是敌人不允许啊。杏花啊，我觉得你二平娘她想的很简单，她就是想给你找一个和她一样的疼你的爱你的人，这是好事儿啊。杏花，我知道你都明白，你也是大孩子了，对吧？

实在身体会受不了。

0: 间呢？
1: 这个房间住的那个女领导呢？
2: 走了呀。
1: 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天就走了。哎，她那个好像说过两天还要回来一趟。
1: 啊，这样，不管她什么时候回来，你马上通知我行吗？
2: 行行吧。
1: 哎，等我一下。这是我的地址。
2: 好，
3: 行，麦子。
1: 哎。

0: 婚后的小白兔说了，
1: 你活该。
0: 哎，怎么样？
2: 你好。
0: 那回去吧。
3: 再讲一个嘛。
0: 不说了，你娘都来接你了，回去吧。
3: 再讲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那行，那我就再讲一个啊。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姑娘，漂亮也善良，她是他们家里边唯一的女儿，她的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她的大哥牺牲在了红军长征的路上，后来她的父亲把她的二哥也送到了延安，可是她的二哥也牺牲在了日军的炮火之下。当这位姑娘萌生了要追随她哥哥的念头，去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她的父亲毫不犹豫地就同意了。但是这位姑娘却说，要是连我也牺牲了，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你一个人了。但是他的父亲却说，你去吧，为了抗日，为了革命，我愿意牺牲我的一切。后来这姑娘就参加了八路军，当了一名战地医生。但是在一次战斗中也牺牲了。但是有幸的是啊，他在这个世界上还留下了一个女儿。
3: 那个姑娘是谁？她留下的女儿现在在哪里呀？
0: 小小，那个女儿就是你。我说的姑娘就是你的妈妈。小小，你就是我的女儿。当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你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欣慰，你的外公也特别的欣慰。

0: 沉不沉啊？我帮你抱会儿吧。不用，
1: 小香这会儿睡得挺沉的，我也想多抱抱她。也好，让你体验体验这当娘的不容易。我是真的很钦佩你啊，钦佩你为小香，为所有八路军孩子所做的一切。
0: 其实吧，这些年发生的事儿，那是一件接着一件。
1: 根本都容不得你多想，这日子就过去了，忙忙叨叨的，人嘛，总是要向前看。
0: 正是因为你的这些不知不觉，让你从一株小草，长成了孩子们家人们都依赖的参天大树。没有这些经历，
1: 你就体会不到。你说的对，从一棵小草，长成一棵大树。

0: 你这大晚上的干啥呢？
1: 有虫子冲了眼了。
2: 是相片里飞出来的虫子吧？
1: 说啥了？就是觉得咱隔蛋啊，说走就走。哎，你说小香的亲爹也来了些日子，咋不见他带娃娃走呢？

0: 你咋比个女人还多管闲事儿嘞？
1: 这哪叫闲事儿？我就是个操心的命。那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哪个我不关心？
2: 你刚才说小香的外公在等他吗？
3: 其实我这次来走泉，就是想看能不能找到秀文的墓。我就没觉得还有希望能找到孩子，但是他外公吧，就天天念叨，我才来找你回来。没想到还是让我找到了。
2: 能给我一张小象妈妈的照片吗？
3: 怎么了？
2: 我想给小象讲讲他妈妈以前的故事，这样对他接受你也是有好处的嘛。
3: 行，那这样吧，我明天给你，明天我和你一起去趟县里。
2: 你是有什么事情吗？
3: 找领导啊，找领导谈看能不能在咱们乡邻村建一所正式的小学。
2: 真的？
3: 试试。来，外边冷，赶紧进去吧。
2: 来，小心。来，小心。那我们走了。
3: 哎，
2: 走。

0: 写好的。啊，你写好了。
1: 哎呀，写这儿了。
2: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要成立新中国了，我们就要有自己的新中国了。
3: 同志们，确定了，我们的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但是都急需五星红旗，谁会做？
2: 我们来做。我们有染布料做军服的经验，做国旗那一定没问题。
3: 行，小姐，交给你们了。
2: 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极面为红色，长方形，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极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颗较大，一个角尖正向上方，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之中心。
1: 你看，
0: 对，这个在这儿。
2: 来了来了，哎，
1: 啊，稍等稍等啊。哎，安平
3: 啊，
1: 你名字？

0: 娘，你快点，马上就要开始了。
1: 哎，来了。
2: 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举行开国大典的那个下午，村里人都挤在长院上听广播，天安门广场上的声音通过那个小匣子，越过千山万水，传到我们这老百姓的耳朵里。所有的人都激动地欢呼着，流着泪，为了这句话，为了这一刻，多少人盼了一天又一天，熬了一年又一年。这800里太行啊，山连着山，岭连着岭，多少好儿女把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用生命守护着山河。我多想亲口对他们喊一声，你们听见了吗？咱老百姓自己的国家，咱们的新中国今天成立了。那天下午，我忽然就明白了，我这双眼睛是替他们长的，我站在这里是替他们站着的。往后所有的好日子、舒心事，我都会替他们收在眼里，记在心上。等有一天见着了，再一件不落的全都讲给他们听。

0: 饭好了，去叫他们吃饭吧。
1: 行，我去叫。孩子们，安平、石头、星辉，这咋一个人都没有啊？
0: 肯定又去村公所了。你去把小强他爹一起叫来吃饭。
1: 啊？
0: 都是一家人，快去，去吧。
2: 那我去看看
1: 啊。
0: 啊。
1: 我叫你们吃饭呢啊，一个个都不在，又跑这儿来听广播啊。走吧，回家吃饭，快快快。走花，走了。走走走。夏天同志，
3: 哎，
1: 你也一起去吧，这端过来饭菜就凉了。
4: 去我家吃吧。
3: 好，
1: 走走。你从县里拿回来那个收音机之后，安平就把你那儿当家了。
3: 嗯，对啊，他把它拆了。
1: 啊？
3: 后来自己又装上了，可厉害呢。
1: 他父母去世前是兵工厂的总工程师，他哥现在太原的兵工厂，咱开国大典上那个礼炮就是他们给造的。
3: 难怪呢。你看我才来多久啊，他的识字量得有一千。
1: 啊，他哪认得那么多字啊？
3: 我这还是说的保守了，安平这孩子聪明，以后一定有出息。
5: 夏夏叔叔，
3: 哎，
5: 你姓什么呀？
3: 我姓向嘛，我姓什么？
5: 那为什么你姓向，小向他姓王呢？
3: 你们都姓王，对不对？
6: 嗯，对，
7: 我们都姓王。
3: 那你们知道王这个字儿怎么写吗？
7: 王呢？还能是哪个王？当然是三横一竖的那个王了。
3: 对的。
5: 国王的王。
3: 嗯。
5: 王爷的王。
3: 嗯。说的都对啊，你们看王怎么写啊？一个三，对吧？
6: 嗯。
3: 然后中间有一个一，把它们穿起来，就是王了吧？是这样吧？
5: 嗯。
3: 所以说啊，你们的三平娘就是这个一，把你们三个穿起来。你们就是王家的孩子，
5: 真是
3: 的，
5: 是
3: 吗？
5: 是
3: 吗？
5: 是，对，我们都是王家的孩子。
8: 先生，你太厉害了。
9: 那是，我爹当然厉害了。
1: 说啥呢？说啥厉害呀？啊？
7: 当然是向前叔叔厉害了，他什么都懂。
1: 那等咱们村小学建成了，你们就跟他好好学。
3: 孩子们，等学校建好了，有比向前老师更厉害的老师来教你们。
1: 你这是要走了？
3: 对，我是请假出来的，我得回去。
7: 那你要是走了，倒想跟你一起回去吗？
3: 哎，饭别凉了，先吃吧，吃吧。你看吧，小香现在根本就离不开你。
1: 现在天天生活在一起，那当然离不开了，早晚都得走这一路。
3: 我是真的不忍心拆散你们这一家。
1: 你说啥呢？你才是小香的亲爹。
3: 哎，

0: 不这样吧，小香就在这儿，我要是想她了，我回来看她。
1: 她外公不是还等着她呢吗？老人家三个子女都牺牲了，就剩小香这一个安慰，我不能太自私了。再说他跟你去大城市，对将来建设新中国能起到作用。
0: 尊重小香自己的意愿吧，他要是真的想留下来，我相信他外公会理解的。
1: 小香他要是真不愿意走，你真舍得他？小香，这就是你的亲娘，她叫唐雄芬。看看，
2: 我亲娘叫唐秀文，我爹叫向前。
1: 小香的亲娘是个特别好的人，这打仗的时候啊，她是给战士们医伤治病的。
3: 她可真厉害哩！
1: 你亲娘对娘也特别特别好。
4: 你生了个女儿，长得可好看了、啊、
5: 怎么看着你像她亲娘似的？
4: 你放心吧，我不抢你了，我当她干娘就行吧。
5: 行，肯定行。
4: 呀，你好香啊，你就叫小香吧。
5: 小香这名字好，就叫她小香吧。
4: 小香，你以后就叫小香啦。
1: 小香，你想不想像你亲爹亲娘一样成为厉害的人？
3: 想。
1: 所以啊，你要跟着你亲爹去大城市去读书去上学，他还可以教你好多好多知识。
3: 可是我要是跟他走了，就见不到你。
1: 你总不能一辈子都跟着娘啊，这孩子长大了总得离开家。
3: 我不大，我小着呢。
1: 傻孩子，娘跟你说啊，你麻雀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开娘了，以后她也会当娘，然后再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开家。

0: 从平五星红旗又做好了几面，回头你去县里的时候一起带过去啊。
1: 现在群金办多派了些人手，不需要我总去了。
0: 舍不得小象走啊？
2: 还是有问题，去注意。
3: 对，
2: 这边还在
4: 不在？大哥，师傅，这就是准备在左权县建国庆祝大会上准备放炸弹的特务。
5: 带进去。
6: 三平，三平，三平，二平姐忙着呢。
0: 找三平啊？
1: 咋了？
6: 三平，
1: 咋了？咋了？
6: 师傅让你去趟公安局。
1: 那他说没说啥事儿？
6: 具体啥事儿，师傅也没说。师傅
5: 来了，
6: 来了。啊，
1: 大姐，你咋也在这儿啊？发生啥事儿了？
7: 三平，一会儿进去千万别激动。

0: 你就听着就行了，知道吗？
1: 这是咋了？
2: 三平啊，你先跟我进去吧。把你刚才说的再重复一遍，细节也要说全，明白吗？
3: 谢谢政府，明白。
4: 别嬉皮笑脸的，严肃点。
3: 啊，是啊。当年军统有一项报复八路军的斩草除根计划，我们得到情报，在太阳山有很多村的人奶养八路军指挥员的孩子，这项计划就是针对这些孩子，上方派我去执行这个任务。在树里村我们找的两个孩子。
2: 这两个孩子有什么特征吗？
3: 这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每个手腕上都有一根红绳，应该当时快一岁多了。大一点的红绳穿着一颗红豆，小一点的红绳穿着两颗红豆。
5: 这俩孩子手上怎么还绑着红绳呢？
6: 没有
7: 一样的哇，
6: 肯定是爹妈给留下的。
0: 你把这两个孩子放哪儿了？
4: 问你话呢。
3: 刚偷到孩子我就往山上跑，跑到下岭村那一带的时候，正赶上两股部队打遭遇战，我怕被发现自身难保，就把孩子藏在山上的一个树坑里。
4: 继续说。
3: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两股部队打得没有声音了，我就赶紧下来找孩子，刚巧被几个村民给抱走了，后面跟着好几个人，我就悄悄给跑了。

0: 娘，咋起来了？
1: 娘，要不你也去北京吧？
0: 这说啥胡话呢？我去北京干啥？
1: 你看，弟弟妹妹们都走了，就剩你一个人。我去上学又不放心你，要不我不去上学了？
0: 你这孩子，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了，还用得着你照顾？你呀，就好好去学习，不能比你哥差。
1: 那您去了北京，我学好了就能去北京找工作呀。再说了，向老师那么好，你去了我也就放心了。
0: 我还用得着你放心？你呀，就是听娘的话，娘就放心了。睡觉去啊。

我们大家记得娘跟你说的话，以后要听你爹的，到了北京听外公啊，去了就好好学习。

0: 这是唐医生的照片。
1: 我也有东西给你，
0: 这是个啥？
1: 曲谱。那村子里的人都说，说你唱歌特别好听，这是我在镇上发现的。

0: 你会喜欢。
1: 这我也看不懂。
0: 啊，不不不，你会唱，你学起来就很容易。半平，收音机还有书，我都留下了。大男孩哭是吧？你记住了啊，你以后一定有出息。
1: 谢谢向老师。

0: 我本是太行山里的一棵小草，战争的硝烟和血泪让我从石缝里站起来，长成能为孩子们遮风挡雨的树。这太行山漫山遍野的红，是千千万万个王三平根连着根，枝挽着枝，是热血浇灌的，是精神点燃的，是咱太行人民用命换来的一首唱不完的太行谣。
1: 这是咋了？俺们左权的拼命三娘本身双打的瘸子了，没精打采的。
2: 这不是小香走了，一晚上没睡着。
1: 你呀，就把心放肚子里吧。向前同志一定是一个好父亲的。
2: 李科长，
1: 哎，
2: 你找我来干什么？
1: 哦，对了，我们刚收到的通知，中央派了一个慰问团来左权县，要为所有的奶娘们办一个慰问大会。
2: 这是好事啊！
1: 这也是曾在太行山战斗工作过的领导们对所有奶娘表达的由衷敬意。
2: 那需要我做点什么？

0: 我不上这个光荣榜，为啥不上？向华不就是于大姐的孩子吗？
1: 两回事儿。
0: 大豆，小花，你们以后一定要听爹娘的话啊，可不敢再淘气了，一定要好好上学。13岁怎么了？我哥当年不就是13岁被逮捕来的夏岭村吗？你跟你哥比什么？咋不能比？我俩是一个爹妈生的，咋不能比？
2: 哎呦，娘是舍不得你啊！
3: 申良同志，你终于回来了。

0: 我的调令下来了，马上就动身。有件事情，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说，
1: 什么事儿？
2: 二平他一直在找你，他说他的女儿杏花，才是你的亲生闺女。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 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
2: 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哎呦，这衣服超视力，
6: 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8: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
2: 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88，4000998188。
9: 电视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解忧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
9: 咽不下也咳不干净，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
2: 增强肺功能，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让无极牌补肺丸。
12: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再有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3: 他一定会选择。
14: 锦贵的，你们挨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杀他个回马枪啊！
2: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中央派了一个慰问团来左权县，要为所有的奶娘们办一个慰问大会。
1: 这是好事啊。
0: 这也是曾在太阳山战斗工作过的领导们对所有奶娘表达的由衷敬意。
1: 那需要我做些什么？
0: 你就帮忙通知一下各村的奶娘，名单都整理出来报上来，到时候会有一个嘉奖，名字一定要写准确了。
1: 好。李处长，于大姐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0: 你二姐王二平的名字我已经列到太行奶娘的名单上了。

0: 真的？
1: 嗯。
0: 我不上这个光荣榜。为啥不上？杏花不就是于大姐的孩子吗？两回事儿。是怎么就是？

0: 女儿，这个事要是定不下来，我这个奶娘的名声就是臭的，你懂吗？还有，我答应过于大姐，要把她的杏花完完整整的还给她。现在杏花的身份不明不白的，我哪有脸说自己是个奶娘？
1: 那要万一于大姐一直没有消息，你打算咋办？
0: 我也想明白了，万一真找不到，我就带着杏花好好过一辈子。人家向前说的对，我也得想想杏花的感受。

0: 感动。小花，你们以后一定要听爹娘的话啊，可不敢再淘气了，一定要好好上学，再得认字，答应娘。
1: 二妹啊，三妹啊，时候不早了。

0: 是无辜的，为什么要放弃太行奶奶的身份？为什么？我二姐想的是，如果不能证明杏花是于大姐的孩子，那她当年推给日本人的，就是八路军的孩子。所以，她宁可放弃那些名声和补助，也不想给所有太行奶娘的脸上抹黑。
1: 等我找到鱼参谋，这一切才能解开啊！只要是真找着了，我二姐又该舍不得了。哦，对了，太行联合中学就要开学了，这两天呢，送完品过去吧。啊，好。
0: 娘，你真的不用送我，我自己去就行了。咋了？你是嫌娘给你丢人了？
2: 我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小孩子了，不用啥都要娘管。
0: 我不管，你知道太行联合中学在哪儿吗？这几十里山路，你打算怎么走？
2: 我搭驴车，牛车，找不到路我可以问。 我肯定能自己去。
0: 你才13岁呀，孩子，这路那么远，你要走多久啊？啊！

0: 坐下。安平的事你别管，也轮不到你管。
1: 十三岁怎么了？我哥当年不就是十三岁背着我来的下岭村吗？
2: 你跟你哥比是吗？
1: 咋不能比？我俩是一个爹妈生的，咋不能比？
0: 行，长大了啊，你想咋的就咋的啊，想咋的就咋的。

0: 到这年纪都要强，
1: 真是长大了，翅膀已经。
0: 安平，儿行千里母担忧，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得理解当娘的。

0: 娘，我错了，我不是故意气你的。我哥在信里跟我说了，我是大人了，很多事情已经能自己独立去做了。您把我从小养到大，我现在没有什么能回报您的。我哥说，不再让您操劳受累，就算是一种回报了。
1: 你是不让我受累，可是你让我担心啊，娘。
0: 娘，从小咱家里的孩子，您都疼着，连一点重活都不让我们做。在你眼里，我们都还是小孩子。其实我们已经长大了。向前老师跟我们讲过，毛主席他也是十几岁就离开家。你知道他离家的时候，你的父亲写了一首什么诗吗？
2: 哥，他写的什么诗啊？你念给我们听听。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也要像毛主席那样，从小立志磨练自己。娘，你别哭了，我真的长大了，已经能照顾自己了。等我再大一点，还可以照顾你和二姨。再说了，我不是每个月都有假期吗？以后会每个月都回来看您的，啊。
1: 娘，娘是舍不得你啊，娘舍不得呀。
3: 娘，这当爹娘的都是个事，娃娃们大了就得有大去了。想到这些年你身边围着一大堆娃娃，在你跟前蹦过来跳过去，现在一个个都走了，心里空落落的吧。
1: 其实当初养他们的时候，我就知道早晚会有什么意见。
4: 这辈子我也没机会能生过自己的孩子，
1: 我就想着等把他们几个拉扯大，让八路军在前线安心打仗挺好。
3: 三娘，你一直想当八路军，没当上后悔吧？
1: 我不后悔，
4: 我就是怕我爹娘会怪我，我护住了村子，我没能护住他们，没能护住我自己的孩子，这是我这辈子的遗憾，所以我不能让我二姐也有遗憾。
3: 那天在乔姨家门口，二平说杏花是鱼参谋的，是吗？
4: 杏花是你参谋的亲生闺女，当年被我二姐推出去让日本人杀死的唐花，才是我二姐的孩子。

0: 二平这些年这咋过来的呀？
1: 我二姐说她答应了于参谋要把她的女儿完完整整的还给她。
0: 徐参谋怕是先误会上二平了吧。
1: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后来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都走了，我突然就想明白了，于大姐现在就算知道了杏花是她的亲生闺女，她也不会认的。她怎么敢想我二姐当年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推出去才抱下的杏花？她应该希望杏花就是我二姐的亲生女儿，失去孩子的痛苦他是想一个人给担下呀。
0: 可是这么大的事他硬是凭着不说。他得受多大的煎熬啊。都说日本人来的时候是太行山护住了中国人的根，我说是你们这些奶娘们，你们这些奶娘们就是太行山，多少娃娃的命多少人的根都是你们这些奶娘们用命护着的。

豆，扫花，都找到了自己的亲爹亲娘了。安平，前两天从学校回来，跟我说，学校的老师都夸他了。石头，他也长个了，长得越来越像他爹了。你们就放心吧啊，我们都会好好的。

0: 醒了，
1: 娘，
0: 于大姐，于大姐回来了，
2: 是，
0: 肯定是于大姐放在桃花坟上的，一定是她。
1: 这是在桃花坟上捡的。
3: 杏花、石头，照顾好你们娘啊！我去找大姐夫。
4: 大姐夫。

0: 石楠同志，你终于回来了！我的调令下来了，马上就动身。有件事情我必须得跟你说一下。
1: 说。
0: 什么事？二平他一直在找你，他说他的女儿杏花才是你的亲生闺女。石楠同志，你看，你要不要和他见一下？
1: 我想过可能是这种情况，不管牺牲的孩子是谁的，活着的那个都是二平的孩子。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你不知道，对于一个女人，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失去她的孩子到底是多大的伤痛？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
0: 我不能再夺走他另外一个孩子，这对二平来说不公平。你说这些我都理解，我这段时间遇到的全是这样的事儿，遇到了很多很多，他是不管做什么样的选择，对当事人来说都是不公平的，都是很痛苦的。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替你做这个决定。但是我作为你的老战友，我必须得提醒你一句：革命者永远都是要面对现实的。

二平已经放弃了他太行奶娘的身份，我想对于他来说，公平这两个字，应该有着他不同的理解吧。

0: 这次中央太行老区慰问大会非常重要，安保工作容不得半点闪失。对于进出会场的每一个人，要仔细检查，听明白没有？
1: 是。
2: 姐夫，
3: 姐夫，
2: 哎，你哪来了呢？
3: 姐夫，于大姐可能回来了。
2: 你看见了，在哪儿呢？
3: 我倒是没看着，但我想着，她会不会是来参加这次慰问大会的？
2: 姐夫，你这儿有没有慰问大会的人员名单？
3: 我二姐在家都急晕倒了，这次要是错过了，那以后怕更是找不到了。我看了没有余胜男，余芳，
4: 我们参加革命后。
3: 这一起改了名字，我的名字叫于芳，他总说我的名字改得好。
2: 于大姐说过，她以前就叫于芳，这会不会就是她？你跟我来吧，麻子，麻子。
5: 一个生他，一个养他，一个给的是血，一个给的是奶啊！

己给我们下里村带来了太多的伤害。以前战争时期，我们没得选，我们被迫要接受侵略者带来的伤害。但是现在和平了，现在解放了呀，我们就想着把过去的伤痛都过去了。所以于大姐，如果你能听到我说的话，我请求你，求求你，我求求你见见我二姐吧，我求求你，你们把过去的误会你们都说开了好不好？要是八路军的心

天。

前一样。玉大姐，我儿子在里面。

0: 咋才来呀、啊？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阿平。
0: 于大姐，于大姐，我把你的脸还给你。
2: 你是心花？
3: 你不是我娘，娘，我不是他娘。
0: 于大姐，她是心花，是你的女儿。
1: 阿平，这些年你受苦了。
0: 杏花是我们的女儿，于大姐
1: 她是杏花，
0: 她真的是你的女儿。
1: 记恨我，
2: 我二平，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是因为我让你们家，让乡亲们都遭了这么大的难，我没脸见你们。以后你就跟杏花好好过日子。
0: 不对，
2: 让她好好照顾你。
0: 不是这样的，不是。
1: 你听我说，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带走孩子，
2: 我这一辈子都记得你对我的恩情。我今天来只要能看见你，看见孩子，我知足了。
0: 于大姐，你不认杏花，她真的是你的女儿啊，你相信我，是我。是因为我答应过你们，要把你的女儿完完整整的还给你。
1: 二平，大姐，
3: 你走吧，我也是救我娘。
0: 于大姐，
1: 杏花，
2: 你娘一辈子都是你娘，以后好好照顾她。
1: 大姐。

0: 三平，你听我说，二平已经失去了一个孩子，如果再把另外一个孩子也从他身边夺走，我做不到。
1: 于大姐，我二姐这么多年为了保护杏花，她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她就是想把杏花好好养大，完完整整的交给你。如果你今天就这么走了。
0: 那王二姐她会觉得一辈子都亏欠杏花呀，于大姐。可是我没有资格做她的娘。从她一出生起，我就没尽过一片做娘的责任，是二平给了她这一切。杏花她恨我，
1: 那不是恨，是怨。 是女儿没讨到娘抱的委屈啊！今天无论如何，你得把杏花接走，要不然我二姐肯定以为你不认她是你的亲闺女，那我二姐心。

0: 你这个坎儿，那他一辈子过不去了，于大姐。哥，娘
1: 说了，让你走。
0: 我不能。他说你进娘，你要认。爹着，静雯，我不能再让娘伤心了，明白吗？爹，于大姐，咱们女儿，这女儿交给你了。
2: 二平，你放心，我一定会全心全意的照顾好咱们的女儿。
0: 于大姐，快上车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1: 咱回家吧，只要咱们的家还在，啥都不怕。
0: 对，啥都不怕，都过去了。

七十多年间，我一直在一张张搜集奶娘们的旧相片，一遍遍回想他们的故事，记住他们，就像记住我们共同的来处。我想用这些故事告诉你们，在历史的硝烟与号角中，在太行山最深处的村落里，一直回荡着从怀抱里传出用守护清唱的歌谣。这些歌谣很长很长，我用一生的时光

0: 是你哥，我才不让你去。
1: 爹还在那边，他们还没过来，我就是要去接他们过来。
2: 同志们，湘江一战我们打得窝囊，我跟你们一样的心痛，但是记住，我们的红军队伍是只有信仰的动物，只有坚持这种信仰，我们才有可能是不败之师。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啊，我们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去啊？
3: 周副主席，敌军团电话通了。
4: 啊，过来，大伙准备好。
5: 我是周恩来。
6: 林彪啊，
5: 立即上报一军团伤亡人数，
6: 上报到中革军委。
7: 是。
0: 你拿来！
8: 我告诉你，咱们的枪只能对着敌人。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背鳍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

0: 嫩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恢复三晋大地，清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慵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

1: 你们这些人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再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2: 他一定会死的。
1: 晋贵，你们一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2: 杀他个回马枪啊！
3: 杀！
4: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也是山西转型发展的核心赛道。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7月在山西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近年来我省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设备更新强底座，以技术升级破壁垒，以 AI 赋能提质效，让山西制造加速迈向山西制造。
1: 这几天记者走进陆安化机焊接车间，看到移动切割机器人小坦克正给一个直径4米多的圆筒开孔。他先用手臂确定圆心位置，再用视觉定位直径，5分钟就完成开孔。
2: 移动切割机器人最小可以开到直径60毫米，效率这块是提高了3倍以上。
1: 产线设备智能化升级，订单也跟着来了不少。今年前8个月，陆安化机订单增长超过56%。
3: 当前化工装备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但是我们公司订单排量呢，已经排到了明年的3月份。
1: 硬核设备夯实山西制造的底座，在临汾，华翔集团汽车差速器壳体加工产线全面升级，物料搬运、加工检测全线实现自动化操作。在忻州，中科金电更新智能抛光设备，迭代裁切工艺，成功实现了6英寸深化加金棒的规模量产。
4: 下一步的话，我们肯定还是想实现更多的这个高端产品的国产化替代，包括推广8寸。
1: 山西制造设备更新，技术也不断向新突破。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中电科电子装备公司自主研发的高纯石墨碳材料提纯炉技术已经升级到了第5代。
5: 沉积后的这制品的这个纯度可以达到6.9。
1: 眼下，企业的碳化硅涂层炉也正向4.0版本升级，持续的技术突破让他们拿下国内高温纯化装备约60%市场。
6: 我们的涂层订单已经排至了今年的12月底。
1: 技术升级打破产业发展瓶颈和壁垒。在晋中，太重鱼刺液压使用同轴度自动检测等新技术，实现节能高压油钢产线全流程智能管控与动态优化。在太原，中电科风华联合中北大学研发出一套大尺寸精密切割装备，精度达正负30微米，
7: 已经属于量产了。
1: 当前 AI 正加快赋能产线升级，在晋西春雷铜业，视觉 AI 缺陷检测系统代替人眼，检测精度达到0.1毫米，
6: 产品的缺陷漏检率低于1%。
1: 在太钢不锈冷轧厂，企业研发的质量智能识别系统实时分析20000多项设备参数，可在分秒间识别80种缺陷，发现立即处置。在太重轨道，140多米长的高铁车轮智能检测线上，18台核心设备混线作业，检测精度达到0.5毫米，相当于在1米厚的钢铁中捕捉一根头发丝直径大小的缺陷。
8: 采用的探头都是相控阵探头，国际上的行业呢应该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
1: 设备更新、技术升级、AI 赋能，山西制造正加快智能化升级。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基础级智能工厂499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21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家。15五期间，山西还计划投资2700亿元，谋划实施221个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重点项目，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发挥卓越级智能工厂带动作用，完善梯度培育体系，储备卓越级智能工厂后备企业，以点带面，推动全省制造业智能化转型，为建设制造强省提供坚实支撑。
1: 山西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新闻。
10: 10月10号，省总工会召开第14届委员会第12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纯出席并讲话。会议选举赵燕峰为省总工会第14届委员会常务副主席，替补11名同志为省总工会第14届委员会委员。 会议强调，省工会十五大召开在即，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标准再提高，措施再细化，把当前来之不易的好势头、好局面巩固好、发展好。要从严从实抓好巡视整改工作，认真落实巡视整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部署安排，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整改各项工作落到实处。要对照年初工作部署和半年总结会要求，加强统筹调度，推动各项工作全面落实，以实际行动迎接省工会十五大的胜利召开。驻站记者报道。
0: 窦娥冤是高中语文课本里的必学篇目。近代文学家王国维曾评说，窦娥冤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窦娥冤作者关汉卿的老家就在我们山西运城，跟着课本游山西，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河东大地，看处处皆有好戏。

0: 山西省蒲剧艺术院的演员们正在排练的这出戏正是经典剧目《窦娥冤》。《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出生于亥州，即今天的运城，元代戏剧作家、元杂剧奠基人、元曲四大家之首，代表作有杂剧《窦娥冤》《旧风尘》《望江亭》等。700多年来，关汉卿写的杂剧被不同的剧种广泛传唱，他最著名的代表作《窦娥冤》通过故乡的剧种来演绎，就又多了些别样的韵味。运城的蒲剧又名蒲州梆子，是我国梆子声腔中古老的剧种之一，它因兴起于我省南部蒲州，也就是今天的永济而得名。2006年，蒲州梆子被选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蒲剧表演风格舒展明快，善用特技表现人物和情绪，光特技绝活就有几十种，帽翅功、椅子功、彩功等特技在戏曲界享有盛名。
1: 关汉卿是我们运城的，《窦娥冤》我们当地来演的话更接地气。我今天表现的这个《窦娥冤》里面就用了咱们蒲剧的特技，有滑跪、摔跪、催步、唱腔，更能体现人物内心悲凉，然后内心无助，这些都融到这个城市化的动作里面，更加符合人物的塑造，既不离戏，戏不离技。蒲剧的特技它是最全面的，各大剧种它都会过来学习我们蒲剧的特技。
0: 在运城，蒲剧《窦娥冤》已传唱了许多年，而戏曲经久不衰的秘诀不只是一代代戏曲人的接续传承，还有那些被保存得十分完好的古戏台。在运城盐池神庙内就伫立着一座元代古戏台奏演楼，
2: 始建于元至正十年之前，原名呢叫做月楼。这个戏台呢，在全国呢是独有的一座。你可以看到，在我们戏台当中，它是中间是没有隔断的，横向一字排开，面阔七节。在当时农历的2月初1产盐开工之日，还有8月15产盐结束之时，当时的这个盐官和盐商呢，会请戏班在这个地方呢酬神演戏，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三出。

0: 出戏同时开唱，唱的这个戏曲呢，也是以我们当地的这个蒲剧为主。
1: 戏台底部设有南北走向的拱券通道，既方便人们通行，更起到了辅助扩音效果。在那个没有麦克风的年代，这种建筑体现出了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站在这样的台上唱戏，对年轻演员来说，感受完全不一样。
2: 我从小就看戏，演员在

0: 今后我会好好的学习，好好的演戏，尽己所能让更多人爱上我们的传统艺术。
1: 在运城，戏曲不只属于演员和戏台，也属于每一个走进这片土地的人。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运城，导游小姐姐告诉我们，就是这个地方是两用的，然后平时是一道门，然后有重大节日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戏台。我当时我就说哇，好神奇啊。
3: 我本身运城人嘛，前段时间我又重新去把三国演义三国志又重新读了一下，又有一些不同的感触，所以又重新过来再学习一下。
1: 从蒲剧到古戏台，河东大地上每一处文化遗存都是运城的戏，唱的是历史，传的是文脉。亥州关帝庙的忠义，永乐宫的壁画，七彩盐湖的多彩，都是这座城拿得出手的一出出好戏。
4: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今晚快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消息，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连续七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近年来，我省财政持续加大资金投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每年安排下达省级预算资金近100亿元，助力构建现代综合交通服务保障体系。2026年已累计下达交通运输资金约130亿元，其中支持全省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建设和养护项目资金101.8亿元，全力保障重大交通项目落地见效。巍巍太行，藏秀运中，在这重峦叠嶂之中，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阳泉盂县的藏山，品读千年传奇故事，领略太行民风之美。
5: 藏山坐落在太行山西麓，位于阳泉市盂县城北18公里处，既是旅游景区，也是国家水利风景区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景区总面积12.5平方公里，植被覆盖率达97%。藏山古名盂山，藏山之名源于赵氏孤儿的传说。史记记载，春秋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氏家族满门，一是成婴与公孙楚旧舍身取义，将赵氏孤儿赵武救出，策马逃入盂山，藏匿15年之久。后人为纪念这个典故，将盂山改名为藏山，并立藏山祠，经历代修缮形成这片古建筑群。随着赵氏孤儿传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藏山也成为忠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藏山景区由玉孤园、春秋藏孤圣地、三教文化圣地和仙人峰自然生态区四大部分组成，包含藏山祠、藏孤洞等168处景点。藏山祠前有明代藏孤圣境牌楼，殿内壁画以连环画形式呈现了赵氏孤儿赵武的生平。山中古祠依山傍壁而筑，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令人如入仙境。山上现存最早的藏山祠碑刻为经大定12年所立，距今已有800余年。藏山祠的总盛悬楼还被称为山西第二悬空寺。这个季节已是藏山旅游的最佳时间，山间有飞瀑流泉，四季景观分明，特别是10月的红叶尤为绚丽。值得一提的是，山顶设有观景台，可登高远看红叶丛丛。
4: 寒露过后，意味着天气由凉爽向寒冷过渡，冷空气活动会显著增强，气温也会明显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气象专家预计，本周我省多冷空气活动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过程。
6: 监测数据显示，受高空槽影响，本周我省雨水大风降温天气将会接连登场，

0: 北部和中南部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中南部部分地区有雾或轻雾。
1: 12日，新州及其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吕梁南部、临汾、晋中、长治、晋城等地有中雨，局部地区考虑大雨。大雨的地方考虑是在晋中的南部、长治北部。然后13号到14号，部分地区有4到5级，阵风达到6级以上的西北风。15号的话，从我省的中南部部分地区开始出现阵雨或小雨天气。16号扩展为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17号的话是全省有小雨，北中部大部分地区有中雨。
0: 冷空气过后，我省各地气温会明显下降，北部部分和中部局部地区将出现霜冻。
1: 过程降温幅度是大概是2到8，最低气温是出现在这个13日的早上。北部及中南部山区的话，最低气温是0下3度到2度，中南部其余地区的话是2到10度。以这个太原为例的话，今天早晨最低气温是在10度左右，在13号的早晨能达到3度左右。
0: 气象专家提醒，本周降温幅度大，昼夜温差悬殊，公众应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北部会出现霜冻，有晨练习惯及早间出行的群众应注意防寒保暖。天气多变，大家出行前记得查看临近预报，平安出行。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0: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

0: 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民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榫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再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 他一定会选择。
2: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
3: 杀他个回马枪啊！
0: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
2: 这么近，
1: 这也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3: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0: 秦总，那边有条线。
1: 秦总，刚发现这个卧房。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今天要找来放哨的人就是阿金，就住在下面。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

0: 龙队，又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顾初，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金总，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1: 金总，杨队，这里有个情况，技术部门查到阿金的手机，案发当天凌晨是关机的，而且是拔电池关机。第二个，他这个通讯记录显示啊，他多次打电话给派出所举报这个赌场，感觉他很仇视这个赌场。
2: 哎，这个不是就符合了吗？最有作案条件的就是他，他熟悉作案现场，他知道哪个时间方便去卖炸药。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3: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2: 好，
1: 好，走吧。好，我马上赶过去。
4: 刚完牛肉粉。
5: 知道了。
4: 加点肉，加点肉嘛。
5: 哟，你发财了呀！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6: 我。你要找我？你乐什么？
1: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6: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1: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4: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1: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4: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1: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4: 我是晚上8点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1: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4: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

0: 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龙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1: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0: 我说实话，我就在。
1: 说。
0: 我说在头天晚上，我没有在山上。
2: 你怎么又不在了？
0: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连伙伴一点用都没有。我可不是我，半夜我就回家了。
1: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0: 我说了，我回家了。
1: 你到底在哪里啊？
0: 我说了，我回家了吗？
3: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4: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
1: 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0: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李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5: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0: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无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5: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0: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我，
5: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0: 这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
5: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打了就是关机。
5: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0: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1: 你说什么？炸鱼的？
0: 嗯，
1: 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给我讲实话。
0: 我说的
1: 哪来的？
0: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6: 秦总，您怎么看？
7: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5: 是。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这疑点有太多。
7: 那先观察两天。
5: 沈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7: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就是蓄电池外壳。嗯，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嗯，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嗯，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嗯，啊，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嗯，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啊，行，好，
2: 哎哎哎，啊，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1: 啊，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组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啊，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啊，磁能。
6: 老板，
7: 老板，
5: 嗯，
7: 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6: 接收器的？
5: 啊，
6: 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6: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吗？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买给哪个呀？
6: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8: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6: 哎呦，可以啊，龙队。
8: 啊？
6: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8: 啊，好。
9: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8: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嗯，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青江市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1: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固地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1: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这大家再坚持坚持。
0: 嗯，秦总，白天我给郭处长打电话了，他那边正核对数据呢。
1: 嗯。
2: 有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2: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3: 真是。是多出来的，应该是外来物。
4: 哎，郭处那边怎么样？
5: 出来了。
4: 啊，
5: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4: 啊，
5: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4: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5: 能确定。
0: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1: 做出来了是吧？
0: 好，好，好。
1: 好，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6: 好，好。
7: 秦总，这是 DNA 检测报告
1: 出来了是吧？
7: 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
1: 嗯，
7: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6: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1: 啊。来，坐坐坐
6: 坐坐。
1: 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0: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1: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6: 好。
8: 组长，睡了吗？
9: 还没，怎么了？
8: 我们把样本都做完了，多出了一个 DNA 分型。
9: 你再跟我说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8: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9: 很多人的样本？
8: 嗯。
9: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0: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1: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对不对？
8: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11: 不再摸。

0: 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1: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0: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2: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1: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2: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1: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0: 那问题出在哪儿？
3: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
0: 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2: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0: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4: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5: 大姐。
6: 哎，顾队。哎，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5: 你讲。
6: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7: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8: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再买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7: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8: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7: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8: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7: 然后呢？
8: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9: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10: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9: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11: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9: 什么情况？
11: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0: 郭处，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9: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2: 秦总，
13: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9: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

0: 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他就多出来了。他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跟郭叔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1: 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0: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起身。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清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2: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0: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3: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3: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2: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老家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4: 走。

0: 沈老师啊，
1: 哟，
2: 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2: 太客气了。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3: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2: 哦，秦总，对了，你看，
4: 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

0: 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1: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2: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1: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遗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3: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4: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5: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1: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
1: 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2: 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先停一会儿，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大家休息一下，喝姜汤了。哎，
3: 我都不喝了，不喝了，
2: 歇会儿吧。
3: 来，
2: 过来，不喝汤了。来来来，我这边去吧。

姜汤。

0: 啊！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快点，走，快点走，
1: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地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了那么大的灾。
1: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2: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1: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2: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
1: 秦总，
3: 审了吗？
1: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4: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1: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4: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政府方面靠吧。
1: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3: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1: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4: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1: 我觉得不能排除。
4: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5: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1: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吗？
4: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这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3: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6: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7: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8: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

0: 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

0: 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2: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3: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

0: 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2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 第一，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

0: 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2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2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0: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2: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 口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六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0: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2: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2: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2: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两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五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1: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2: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0: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2: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意义。应龙文瑶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
6: 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7: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泰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6: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封体采用304奥氏。

0: 制作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变，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1: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2: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那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1: 审完了，
2: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3: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0: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就算是有人知道，他不敢说呀，怕吃官司啊。
3: 对，秦总说的对，我们以往查炸药都是非常难的。
0: 所以啊，查询的时候要注意说话方式，把话要说清楚，把政策要讲明白，要我看这样了，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2: 这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0: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跟州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3: 好。
4: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5: 是不是啊，这么钱。
6: 就是，那有线索肯定要去。
5: 没事就举报一下，100万呢，我要挣几辈子才挣。
3: 什么情况？
7: 杨队，我们在马家桥，这里有一个采石场，装卸炸药的时候，发现炸药丢了，过了2天案子发了，他们想报案没报。
3: 地址发给我。

0: 杨队。
1: 啊。
0: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1: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

0: 到底搞什么东西？啊？
1: 知道炸药丢了，
0: 为什么不报？
2: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过了几天，案情发了，我们就想到是这个炸药出了事，就想到要去报警。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3: 你们这帮人啊，
2: 瞎搞。
3: 现在报案，
0: 是不是想要那100万赏金？啊？
3: 是不是？
0: 没有。
3: 布告上说得很清楚，
0: 主动说明问题，既往不咎，
3: 知情不报，
0: 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4: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5: 报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亲自去抓的人，就是卸炸药的时候，中间这人上了个厕所，就上厕所这会儿功夫，炸药边上5分钟没人。
3: 就是说，现在采石场上根本就不知道是谁偷的炸药，对吧？
5: 哎，对。
4: 陈老师，
6: 哎呀，是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4: 谢谢您啊，沈老师，
5: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6: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青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5: 是
6: 我看行。
7: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3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7: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9: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
10: 就是啊，你说说，
11: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0: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这个案子碰到错的太多了，一个能直接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硬条件都没有，指纹 DNA 也没有，对不对？只能靠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2: 知道了。

0: 那片谁负责？人呢？
1: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0: 他跟谁请假了？
1: 哎呀，都说了有急事嘛。
0: 有急事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
1: 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1: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2: 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秦总呢，还不是和我们一样一晚上一晚上的熬？人家专家都不放弃，我们为什么要放弃嘛？
3: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到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0: 秦总。
1: 哎，卢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您坐。
0: 没事吧？
2: 没事，您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意思呢，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释放部分警力，让大家休息一下？
3: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3: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真的不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3: 我没事，陆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青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

0: 杨队，
1: 陆书记，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会陪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还有他的腰伤，也不适合长途奔波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3: 对。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人，
1: 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儿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2: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选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你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辛苦啊，江叔，辛苦！
1: 好久不见啊！哎呀，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0: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1: 你说你，就待这两天，待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哎，你耳朵怎么样了？啊？
0: 啥？
2: 啥耳朵？
3: 青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2: 谢谢。
3: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2: 你留下来？
3: 啊。
2: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3: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

0: 把小郭踢回去。
1: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张总的意思吗？
0: 不是我的意思。
1: 那怎么了？
0: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2: 江叔啊，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1: 行，那你们聊啊。
3: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2: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3: 没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2: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3: 庄总的命令吗？
2: 不是啊。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儿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3: 秦总也不回去
2: 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4: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2: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1: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3: 啊？
1: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
3: 你说什么？
4: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2: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5: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4: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行了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哎呀，我来，给我。哎，
1: 龙哥，
0: 谢谢啊。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2: 春节我替你值班，
3: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1: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0: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啊，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啊。嗯，
3: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呀，
3: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4: 谁没事啊？
3: 天生没用的。
2: 慢点开啊！

0: 哎，金总，
1: 那小郭这个病根是怎么落下的？
0: 前几年办爆炸案留下的后遗症，这压力一大，这老毛病就犯了。
1: 嗯，
0: 这已经好多天了，也没敢跟你说。这老婆打电话过来，谁说话也不听，这只能换人我来做了。他刚才还嘱咐我说，你每天要陪着你散散步，然后照顾好你的腰。
1: 啊，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2: 我说，我看你们互相之间的感情还真是深厚啊。以前我一直觉得你们省厅的人都高高在上，互相之间都是端着的，没想到你们有这么深厚的战友情、兄弟情。
3: 龙队，你把我们想成什么样了？咱们都是兄弟，平时在省厅吧，纪律相对来讲可能严一点，我们平时都不称兄道弟的。但是我们出现场，那生死一线的事儿，

0: 也没少碰着，尤其我们这些搞爆炸的。哎，那刚才那个送我的江山，他有一次出现场，情况特别紧急，就没来得及做排爆，直接就上了。那车刚开到楼下，那整栋楼整个就炸了。
1: 真的
0: 啊？那
2: 哪有领导坐车里呢？
0: 所以说啊，能走到他们这个位置的人，就这些人，你不说是大英雄吗？那肯定也是出生入死的。
1: 佩服，真的佩服，
0: 都不容易。
1: 我觉得只要你们在这里，这个案子一定能破。
0: 能。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大家聚在这里，就在这个现场过一个战斗的除夕，难忘的除夕。虽然我们在案件的进展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1: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哦，
2: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1: 那我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啊，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啊，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3: 好，
1: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4: 好，谢谢陆书记，
5: 谢谢
4: 教授，
5: 谢谢
4: 秦总，
5: 谢谢
4: 陆书记，
5: 谢谢了，谢谢你。哎，
1: 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0: 秦总，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2: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2: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10遍了，过筛子过了10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0: 找不着，在外面扩，慢慢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1: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0: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

0: 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
2: 妈
3: 啊，
2: 新年快乐！
3: 爸爸今天回不去了，
2: 是饺子吗？
3: 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4: 喂，
2: 我爸呢？
4: 家都吃完了，
3: 你做什么
2: 呢？啊，
5: 这可是你最爱吃的。
3: 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2: 放心，
3: 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0: 你在哪儿呢？
1: 你好啊，我外面呢，海平海正放花呢，你们也在。
0: 你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1: 你吃到了吗？
0: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2: 吃饺子了没？
3: 吃了。
2: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3: 怎么没有？
0: 陆叔也亲自送过来的。
1: 什么馅的呀？
0: 红豆馅的。
2: 你就逗我玩吧你。
1: 红豆馅。哎，你今儿怎么这么安静？
0: 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1: 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0: 我在爆炸现场，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2: 天有月亮吗？说话呀，说话。
1: 哎，不对，说你躺着，你躺哪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2: 川儿，川儿，晴川，
1: 晴川，川儿，
4: 哎，
2: 你干嘛呢你？半天不说话。
0: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5: 妈，是我爸吗？
2: 爸，
5: 哎，
6: 爸，我们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7: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6: 爸，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2: 大忙人，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9: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0: 好嘞。

0: 喂，秦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一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我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队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1: 在哪？在哪？
0: 在这儿，这儿。
2: 别动，别动，别动。
3: 我的天哪，
1: 居然是完整的。
3: 真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你辛苦了，佳佳。
4: 最辛苦的是那帮特警小战士，这大冬天的在野外待了20多天，太不容易了。
3: 你赶紧赶紧让他们撤回来吧。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它装起来。哎，
4: 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点运气的啊，这个遥控器没被炸坏。如果被炸坏了，这个案子可真就一点条件都没有。
3: 是，赶紧送去做 DNA 检测。
5: 回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曹阳打过电话了。他说这东西在外面经近一个月的风吹日晒，又是雨又是雪的，这上面的痕迹可能破坏很大，要把东西带过培星做。
3: 哦，那你走之前把那个型号代码抄下来，发那个协查通报，让那个侦查员赶紧去查。
5: 是，

0: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摩托车、电动车、工业用遥控器产品，比如遥控车库、遥控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1: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2: 没有。
1: 你看仔细一点。
2: 真没有。
1: 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没有。放下，立马给我们打电话吧。
2: 好嘞，好嘞。

0: 邵老师，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3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1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这个东西表面相对光滑，所以提取非常不容易。
1: 郭鑫，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2: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1: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2: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我真是没脸见他。

0: 动，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只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好。江儿，这个 DNA 走不通，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啊。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2: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3: 好，我这就去安排。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

0: 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

0: 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

0: 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
3: 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6: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从良田到餐桌，一场劳作的延续，一个生命的循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饭思伴侣，恒念物力维艰。让我们共同努力，从现在做起，厉行节约，制止餐饮浪费，共同守护中国饭碗。
0: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好。
1: 嗯，林涛啊，我看了，这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这上面看不太明显，底下你看，适配电压12伏。
0: 哦，叶教授，您为什么这么肯定它是个摩托车的遥控器，而不是汽车的呢？
1: 哦，这很简单啊，汽车有喇叭，有门，有灯。遥控器功能多，它的继电器啊不会只是这几个，而是一排，出来的线头呢也比这个多，所以呢可以排除是汽车。然后啊，它也不是这个电动车，电动车的电池是极阻，电压高，一般是36伏或者是48伏，摩托车的电池是一阻，所以根据电压就可以排除是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啊，它和摩托车遥控线路虽然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电压。
0: 真棒，那你看还是得请专家来。哎，小江你记一下。
2: 好
0: 啊。那叶教授，那你再看看这个摩托车遥控器能不能找出一些特征点啊，就是能看出它是哪儿生产的吗？
1: 这东西啊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什么叫双向呢？一般的遥控器，比如我一按那个，车就锁上了，车接收到信号就动作了。而这个遥控器呢，它还有接收的功能。车动作以后还会传递一个信号到我的手上。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高级的遥控器。你动了车，车本身啊就会对这个钥匙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呢你手里这个遥控器就会震动。
0: 啊，就是它可以回传信号。
1: 哎，是那个有这种功能这个遥控器啊可能少，价格也卖得很高。
0: 看专家说这个东西销量不会太大，那就还是要扩大范围啊，方圆200公里都要派人去查，看这个东西哪有卖的啊。
2: 好，
3: 老板。
2: 对，
3: 老板，跟你打听个事儿啊，这种遥控器呢，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的，你这里有卖的吗？
2: 没有。
3: 那你见过哪家有卖的？
2: 没见过。
3: 你进货的时候知不知道哪里有卖的？
2: 不知道。
3: 好吧，谢谢啊。
4: 哎，龙队，又来查什么呀？我们又进了太阳花的蓄电池，你还要吧？
5: 你长得什么脑壳？我们查案子又不是做生意。你想得美啊，我还想把我们剩下的卖给你呢。正好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摩托车上用的，双向报警，你这里有没有？
4: 没有。
5: 那你见过哪家卖过吗？
4: 没有。要不你去别家看一下。哎，龙队，我帮你打听一下，一会儿就跟你讲啊。
6: 好，有消息给我们打电话啊。
4: 哎，
7: 杨兄那边来通知了，周围100公里都查过了，没有。周边的区县一直不报，得想办法催他们一下。我再发一份协查通知，以指挥部的名义发，让大伙把手头上的工作先放一放，全力以赴查这个案子。

张处，我收到协查通知了，我们的人都派出去了。我现在马上到新宇，可能离清江200公里。啊，你放心啊，我亲自去查。

0: 老板，你看有没有这个？
1: 哎，我这里好像有这种遥控器。200块一套，有点贵，买的人不多。
0: 你这有多少套？
1: 有2套，
0: 我全要了。
1: 好。
0: 哎，多少钱？
1: 400。
0: 400。
2: 郑处长，可以确定，就是这款金刚明盾的遥控器。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叶教授。
4: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我们把18个人一个一个的查了，都没有可疑情况。这个遥控器呢都在，人呢也都正常。
5: 我认为啊，还是要从这个遥控器入手，接着往下查。
4: 不是都查过了吗？还怎么查吗？
5: 有没有查漏的？有没有卖过没有做过记录的？
6: 这个怎么查嘛？卖掉了没入账，可账跟东西是对得上的，那说明这里没漏掉哪样东西嘛？
5: 那怎么不能查呀？啊，我让你们查的是账啊，还是东西啊？你账是对上了，可是我案子没破呀。只要案子没破，当然要查了，这有什么问题啊？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的线索，那怎么能放弃呢？
1: 秦总，我们不是不想查，问题是查什么，去哪里查，怎么查？那平常一般的案子，查一个不是，两个不是，第三个不是，那第四个那基本上就是了。我们这个案子1个多月了，下面不断有线索上报，不断查否，不断报，不断否。先是阿金，然后是 DNA 失误，又是蓄电池，又是遥控器。哎，真的搞得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7: 我还是觉得阿金嫌疑最大，就不该放掉他。
8: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阿金干的。如果说不是，那么就一定是采石场的人干的。
5: 没关系啊，大家都说说，想说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但是你说阿金这个人，很明显不是他啊，就不要考虑他了。你说采石场人干的，你这个是从那个炸药那来的，抄近道，不能这么下结论，必须得有过硬的证据。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我心情跟你们一样。对于你们来说，

0: 可以说客观，讲难处，但对于我，我标准只有一个：案子不破，你们这些理由都不成立。
1: 我为什么要坚持挨个查，要重新排查？就是你们上报那些材料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没见着老板，听边上人说的，这里面就有可能忽略掉，忽略到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0: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1: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排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排。
2: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0: 散会。

0: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云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了。
0: 但我相信他。
2: 蒋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姓江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0: 秦总。
4: 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儿，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很让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他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说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是，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啊？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6: 人呢？啊！
7: 杨队，你来了。
6: 知不知道要开会？
7: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6: 都几点钟了？
7: 哎，开会了。
6: 干什么嘛？
7: 杨队来了，快点快点。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6: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7: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0: 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1: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0: 对，没错，就是他。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啊，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1: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2: 干活，走。
1: 酸爽，
2: 走吧，走吧，干活。
3: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
4: 哦，
3: 这次查这四个孩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第二个。记得清吗？
4: 记得清。
3: 第三个，第四个，
4: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来，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这儿，
3: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啊，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4: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3: 好，我拍个照片。
4: 哎，
3: 那个拍一张。
5: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2: 我拍一下吧。
5: 啊。

0: 金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
1: 金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 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能行？
1: 像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法，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0: 你要明白，这都第三回了，你有情绪，这都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结果。
1: 就这四个牌子，明白了。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怕苦。这一次。 我们统一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 凶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怎么查？ 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

0: 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钟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1: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2: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车有没有？
2: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嘛，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2: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2: 好。

0: 谁是老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啊？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啦。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
1: 哎，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嗯，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吗？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修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配合一下嘛。
1: 我就说，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们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
0: 嗯，
1: 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
0: 嗯，
1: 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
0: 嗯，
1: 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0: 为什么特别？
1: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0: 他是问贵的。
1: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啊，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0: 多少钱？
1: 多，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来两个傻子嘛，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
0: 嗯。
1: 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0: 电瓶？
1: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0: 是什么牌子？

0: 那牌子
1: 是不是太阳花？
2: 好像就是太阳花。
3: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3: 龙山镇，
1: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吧？
1: 看一下吧。
0: 那看一下吧。
3: 你监控保存几天？
0: 七天呗。
1: 七天
0: 啊，
1: 时间太短了嘛。
0: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1: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
4: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1: 两点多？好嘛，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了。
1: 我们走。
0: 走。
1: 哎，这随便
0: 随便。
1: 生意兴隆啊。
0: 谢谢谢谢啊。
3: 好可惜。
1: 没事的。哎，老乡，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
3: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3: 好。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3: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5: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5: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是不是这个？等等，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2: 好。
3: 老板，
4: 哎，
3: 老板，
4: 哎，
3: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4: 好，
3: 谢谢。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5: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啊？
5: 确定。
6: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7: 找到了，
8: 在西城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7: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9: 是，
10: 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1: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的，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11: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别动，开车。
1: 看一下，这是我的警官证。叫什么名字？
2: 廖云豹。
1: 靠近。怎么样？有没有？
3: 没有。
1: 怎么样了？
3: 龙队，找到了。
1: 是这个吗？
3: 就是这个。
1: 带走。
3: 快点，我是的，
1: 来，再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0: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3: 是
6: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
2: 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0: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2: 我好像认识你。
0: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1: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啊？
0: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坐一坐。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

0: 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1: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从现场很多证据来看，我们呢也是可以起诉你的。这个直接证据很重要，那法院呢可是很看重的。
0: 我们从廖云豹家里找到了还没有用完的炸药，还有找到了你们去买遥控器的视频，要不然怎么会来找你抓你呢？这个人呢还是要讲点良心的啊，你供出来了就可以解脱了啊，要死也死得安生些嘛。
1: 哎，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嘛？啊，
0: 你弄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啊，你看你，你也不像是这样的人啊，一下子死了15个呀，你就真的这么心狠吗？你现在想的是你儿子，那别人家的儿子就不重要了，别人就不找你麻烦了。
2: 别这样了，你问吧。
3: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

0: 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盆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

0: 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6: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 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

0: 加霸，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块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你问吧。
1: 你问什么我都讲。我讲了，你拿去立功。但是，我有个要求。
2: 你说。
1: 以后照顾我家儿子。
2: 这个可以。你说的立功啊，我是不会去想的。不过，你儿子的事情，我们会认真对待的。
3: 啊，你要是想好了，就从头说起。
0: 不是我不想讲，这个事情我不是主要的，是我本家三叔廖云豹，是他找的我。他不讲，我要是讲了，不好的吗？
4: 哎呦，我说你这个脑袋呀，啊，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还讲这些假义气？你以为你不讲，你就能逃得脱了？
0: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5: 三叔，你喊我，有啥事儿？
6: 你一天到晚搞什么？快过年了，家里年货备好了没有？
5: 哎呦，我有什么好准备的？我最近缺钱。三叔，你有什么搞钱的好办法没有？
6: 咦，汉堡。我看你每天慌里慌张的，我就生气。这样的，我带你去，跟他打是。
5: 哎呦，太累了。哎，三叔，你不是说带我干点大事吗？啊，到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呀？
6: 看见没有？
5: 叠楼嘛，这个事情我干不成，我没有本钱，
6: 也没有手钱，
5: 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
6: 看你没出息那样。

0: 想做的就是不要本钱的买卖，要搞就把钱全都给他搞出来，怎么弄？抢，
1: 抢！
0: 这里面那么多人，
1: 怎么讲？
0: 抓过鱼没有？
1: 抓，我听见抓，但是那个抢钱跟啥鱼有什么关系？
0: 鱼要抓翻倍了，是不是任由你摆布？
1: 你说抓人呢？
0: 能抓鱼就能抓人，看见没有？这个小棚子里每天有上千万，八辈子都挣不来。你要想继续当军官，我就自己发财了。

炸药，还要弄电瓶。本来想去五金市场买的，但我三叔说不能在本地买，我们就坐长途车去了那个差不多有200多公里远的浠水县买的。

0: 有没有摩托车遥控器？
1: 有啊。你是撞什么车的吗？
0: 你别管，
1: 你先看这个。
0: 要质量最好的。
1: 质量最好的，你看这个金刚明盾，
2: 有点贵啊，230一套。
0: 搞两套。
1: 两套啊？你是两台车啊？车停在哪里吧，我去给你们装。
0: 我自己装。
1: 我先讲清楚啊，这个你们要自己装的话，这个如果线路接错了，线路钥匙烧了，我不负责的。
0: 你不用管。有没有电瓶？
1: 电瓶我这儿没有，但是你如果要的话，我去别家给你拿来。
0: 要最好的，最贵的，搞2万。
1: 好嘞。

0: 瞎说，买两套干嘛？
1: 很多，
0: 不搞两套，鬼知道能不能炸响，能炸死多少人？
1: 哦，你想拿一套先试一下？怎么试啊？
0: 下去。
1: 天，这个高科技就是不要，
2: 还多。

0: 说完了，在这个位置。
1: 还进？你男人过来好了，
2: 地也没有，房子也没有。
1: 要不然这样吧，把你媳妇儿点。
3: 你个混蛋，我弄死你！

0: 本来想炸完去，继续去拿钱，但是没想到炸人跟炸人完全就是两回事，那个鱼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个人那个场面太吓人了，我肘子吓软了，根本不敢过去。再说现场还有那炸死的人，也没有办法去的。
1: 那你实验用的遥控器呢？
0: 还在我后山坡了。

我们刚刚自己怎么跑下的山？可能是跑的过程中搞丢了。廖云豹他说他来接我，结果看到一辆警车，就自己跑了。这不是东西。

0: 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遥控器的零件啊？啊，烧过的，
1: 是这个。来，
2: 秦总，秦总，那边来电话了，着了，口供出来了，还有一个遥控器烧毁的碎片，在廖文虎家后山也给挖出来了。太悬了，最后一天咱们把案子给破了，整整52天呢。
3: 哎，慢点，
4: 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回培兴，明天就走。
3: 剩下的事儿你叫他们设计局去办。
2: 这么突然，咱们不得跟他们聚一聚，道个别什么的，这
4: 交代一下啊，这个收拾一下，赶紧走，再晚就走不了了。案子是人家的，咱们只是来干活的。另外我这腰我不行。
2: 是。

0: 秦总，你看能不能明天再走啊？多待一天嘛，50多天了，咱们兄弟们连好好说话的时间都没有。
1: 这次时间太长了啊，那个还有一些事儿等着我呢啊。
0: 最起码和兄弟们坐下吃顿饭嘛。
1: 饭就不吃了啊，这个破案是我们的职责啊。你要感谢的话，应该谢谢上级领导，指挥有方，州里领导大力支持，要感谢州里和市里的同事。
0: 哎，对对，哎。陆书记在路上，马上就到。
1: 不，我那个替我转达谢意。真的，我还有事儿，家里一大堆事儿等着呢。总队还有很多工作啊，
0: 不差这么一会
2: 儿。秦总，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反映一下，就是那个清江两岸，1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破。我想您肯定也听说过这个案子吧？
1: 这个案子我听说过。
2: 是吧？那个遇害的行长的女儿是我的中学同学。16年了，说实话，这个案子真的是我们清江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1: 哦，行，我听明白了。那这次我先回去，啊，我还会再来。等这个案子审结了，移送了，我还会再来。
0: 再来，
1: 啊，会来的。
0: 好，
1: 好吧，
0: 好，
1: 啊，好，
0: 好嘞，
1: 好吧，好，别送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好。

0: 陆书记啊，秦总还没下来啊？
1: 走了。
2: 刚走。什么？刚走？让你们把人留住的呀？哎呀，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一起相处50多天，请人家吃顿饭都没吃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人都留不住。
1: 总队有事情不走不行。
2: 总队有事情就不留了？州里面的领导在那儿等着呢，我怎么交代呀？
0: 书记，你不要慌嘛，我们该讲的都讲了，这清江两岸。
2: 我提了，清江两岸你们也说了，你们这是太不懂事了。秦总带着伤奋战50多天，刚刚破了这个案子，你们怎么会提这个事情呢？
0: 不讲不行嘛。
2: 那秦总怎么说的嘛？
0: 他讲了，他会回来的。
2: 哦，好吧，那只有等下次了。

0: 您要是觉得还行，那就还行吧。
1: 不容易啊。
2: 哎呀，这种大型的公共安全的案子啊，难度是太大了。娟儿啊，你能驾驭这个案子，我是由衷的为你高兴了。
0: 谢谢吴老师。
1: 嗯，
2: 那你先好好休息几天吧，有空了给我打个电话啊。哎，忙就不打了。哎，行，那先到这儿了。

0: 是吗？那太好了。哎，我听说这个案子弄得惊心动魄的，徒手翻物证，然后最后愣是给一寸一寸刨出来了吗？
1: 真实情况比这惊险多了，回头你来我家，让我爸讲给你听。
0: 哎呀，我是想回家，但你知道吗？哎呀，别看这个新册这么简单，其实他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1: 咱俩同病相怜，要想跟上电诈的形势，我的那点知识啊根本不够用，整天忙得昏天黑地，已经半个月不着家了。
0: 哎，对了，秦爸的腰怎么样了？
1: 清江的案子进行到一半，他的腰就不行了，但是没法子，限期破案，几百号人指着他呢，他这个总指挥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0: 是啊，我真得腾空去看看秦爸。对了，你在外面自己要小心啊，你别让我担心你，听见没？
1: 行，我知道了，姐。
2: 哎，你们高队长在吗？
0: 张队，高队不在，他出差了，明天回来。哎，程队，是有新的案子吗？要不要上新册？
2: 还是等你们高队长回来再说吧。
0: 程队，你先说给我听听嘛，要是我做不了，我肯定不硬上，但我保证我不给你们捣乱。
2: 行吧，先给我去趟分局。
3: 昨天晚上呢，一对老夫妻来报案，说他们的女儿朱梅嘛失踪，根据他的母亲介绍说，这个朱梅梅一毕业就来了培兴，八年了，平时只有过年才能回趟家，老两口啊也是从来没有来培兴看过孩子，一周呢能打一次电话，这不两周了吗，没有接到朱梅梅电话，有点担心，给她打电话呢是一直关机，打家里的座机是一男的接的，自称是朱梅梅的男朋友，叫李田儿，朱梅梅现在住的房子也是她租的。
0: 她男朋友有说什么吗？
2: 她说一周前他们吵过一次架，吵完之后呢，朱梅梅拎个包就直接走了，打手机关机，和她身边的朋友联系也都说没去找过他们，于是老两口来了培兴，就直接住朱梅梅那儿了，李田呢也在那住，但他正常上下班，表现很正常，可朱梅梅父母不放心啊，趁他不注意在家里头一通乱翻，但也没发现太多疑点。
0: 那这朱梅梅是干什么的？
3: 刚毕业的时候

0: 之后听说是在一家公司做公关，后来做什么就不知道了。
1: 那父母心真够大的，是不是女儿按月寄钱，他们就不管不问了？女儿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哎，失踪一周不能证明人出事儿啊，我们能立案吗？
2: 哎，以前是不能，但现在啊，培训是新颁部一项规定，妇女儿童及大量携带现金的人失踪，即使不能证明人出事儿，警方也必须介入立案。
0: 对，这个事儿呢，一定要按照疑似被侵害来立案。今天早上我一去他房子看了，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什么线索都没有。刚刚他的母亲呢又来报案，说家里床垫子背后的布让人给绞了，他们觉得有点问题。
2: 布让人绞了？
0: 哎，
2: 走，先看看再说。陈队、马队。
3: 邱队，
4: 哎，

0: 程队，这边。
1: 警察同志，您看就这个床垫，我们是不甘心啊。
2: 对呀，
1: 我们等李田一上班去了，我们就在家里翻，把这个床垫一翻开，就发现这整个被面的布都被人剪了。你们说谁家没事剪这个呀？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一定是她李田干的。
2: 李田人呢？这几天有没有离开培兴？没有。
3: 他这几天上下班特别勤快，因为特别准时。
2: 我们就是等他出门了以后，才在家里翻。阿姨啊，这个情况呢，我们大概了解了，我们需要回去做个调查，再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您这个房子是租来的，所以有可能是以前房主剪掉的呢。到底谁剪的，现在还不能确定。要是李天回来，你们千万别问，我担心问多了会出问题。
1: 你们说谁家会剪这个呀？
4: 我们女儿肯定是出事儿了，就是她李田干的，就是她。
2: 阿姨，你也别激动，我们现在马上回去就调查，还是像二位配合一下。要是李田回来，您二位像往常一样，该干嘛干嘛，千万别流露什么，行吗？
5: 好，听警察的，听警察的。
2: 我把章留一下。
4: 程队，马队，刚刚侦查员探出了一条消息，朱梅梅的朋友反映说，她在一个公关公司做模特，在一个活动上认识了李田。 李田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在培兴收入属于金领阶层。本来有家被朱梅梅搅和的离了婚了，被老婆扫离出门。朱梅梅一直都希望跟李田结婚，但是一直没成。邻居都说他俩一直有矛盾，都有争吵，但是大部分时候是这个女孩在说在喊，男的很少说话。
5: 马队，你有什么想法？李田的嫌疑是很大。
6: 但现在的情况是，还不能够确定朱梅梅是死亡或者是伤害，就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突破口了。
7: 哎，海天，像这种情况，能不能给李田先做个新测？因为他是接触朱梅梅最多的人，如果疑点下降，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再做工作。现在最大的难点就是没有线索，我觉得不能测。
6: 电梯需要切入点，需要还原案发现场的。现在我们仅凭一个床垫子，很难打开局面。
2: 可床垫就是摆在眼前的线索啊，我们可以先通过新测看看李登的反应。
6: 程队，新测是科学，我不可能胡说的。没关系，那等高队回来，你自己问他吧，他经验丰富一些。
2: 行，那先回去再说吧。
8: 情况就这些吗？没有其他线索？
2: 现场我都去看了，的确很可疑。
6: 朱梅梅母亲的直觉应该是对的，那个床垫子太反常了。如果这种情况的话，辩题会有难度。如果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的话，恐怕很难测出什么。
2: 行吧，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找找别的线索。
6: 嗯。

0: 这个李田呢，名下有一辆奔驰吉普。嗯。事发前后一段时间呢，有过出城记录。顺着这个出城记录啊，我们查了他的轨迹，走了新林高速，到了山区的一个地方，接着很快又原路返回了。这个视频资料呢不是很清晰，只能看见李田开车，看不到朱梅梅是否在车里。哦，对了，这个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朱梅梅家地面上发现的几滴零散的血迹，经过检验呢是她本人的，但是吧，这个血迹非常小，像是滴上去的。嗯，咱们正常人家里都可能有，比方说手指划破了，或者是女性生理出血，这个也不能说明朱梅梅是否遇害。
1: 嗯，这样看来李天的嫌疑点在上升，测试条件比之前要成熟。海平，嗯，这次新测你来上行不行？
2: 啊，
1: 嗯，
2: 行。
1: 那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2: 我打算分三步走。第一步，我们要了解朱梅梅现在是死是活。第二，如果出事儿了，出的什么事儿，跟李田有没有关系。第三，如果存在关系的话，发生了什么，怎么发生的，朱梅梅现在是活人还是尸体，她现在在哪里，就这些，对吗？
1: 我看行，就按你说的做吧。
3: 那是不是他车啊？
4: 嗯，
3: 我去看看。
0: 李田是吧？
3: 嗯。
0: 我是市局的，我姓程。这位高新分局的，姓马。
3: 嗯。马队长，我见过。
0: 有事跟你商量一下啊，需要征得你同意。祝梅梅目前下落不明，你作为跟他接触最多的人，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个调查，做一个心测，啊，就是心理测试。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
5: 你呢，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或者请律师到场。如果同意的话，我们就安排上。
3: 我同意，不用请律师，你们安排吧，我随手。
2: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5: 可以啊。
2: 你现在目视前方，不需要摇头或者点头，放松啊。
6: 开始之后，如果你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你可以随时叫停。你可以选择回答问题或者不回答问题，都可以。
5: 好。
6: 放松啊，我们开始了。你们那天吵架因为什么？
5: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跟我发脾气，就吵起来了。
0: 这什么情况？
6: 吵完架干什么了？
5: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2: 第二天在干什么？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了。
6: 去哪里了？
3: 还是不行啊。
5: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林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2: 谁开的车？
3: 我开的车。
2: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2: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3: 左边，啊，不对，右边啊。
2: 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
3: 我记不太清楚了。哎，其实我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回来之后拿着包就走，我到现在也找不到他。
2: 目视前方，嗯。

0: 你再好好想一想，到底左边还是右边，想好了再说。
1: 左边，不对不对，好像是右边。啊，确实记不清，确实是记不清了。
0: 行，那你休息一下。放松吧。高队，咱这机器是不是坏了呀？
2: 不应该呀。
0: 正常情况，你看，电脑上显示的生理曲线，就是一毫米这么宽。李田一上来，他就一根手指这么宽。会不会是仪器哪儿的电流电压不稳啊？还是这附近有什么干扰？
3: 这机器不会有问题，我昨天才用。你再试试。
0: 喝点水。
1: 谢谢。
0: 你不要太紧张了，你这都出汗了，肌张力太高，夹子都夹不住了。那我们开始了。
1: 好。
0: 放松啊，不要恐惧。你女朋友当时在后面什么位置？
1: 左边。不对不对不对，右边。我真想不起来了。
0: 行，那再休息一下吧，我们需要整理一下信息。

0: 高队，嗯，还是不行，就是一根很粗的线，根本看不到趋势和波动，就是基线太粗了，把波动给掩饰掉了。
1: 这线粗说明什么呀？
0: 说明他现在肌肉张力很大，他能量很强，所以他在对抗这个东西。
2: 今天这个测试可能派不上用场，任何技术都是要讲条件的，像李田这种反应曲线没法看图。
1: 那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2: 我再看看。
0: 吵完架干什么了？
3: 我打开电脑，拿电脑了。
0: 那你女朋友当时在干什么？
3: 她在床上。
0: 第二天干什么了？
3: 第二天，我为了逗她开心，开车带她出去兜风。
0: 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哎，就开着车，沿着新民高速我就开出去了。
0: 谁开的车？
3: 我开着车。
0: 你女朋友当时在哪里？
3: 她在后面。
0: 她在后面什么位置？
4: 高队、程队，你们听到没有？你听明白没有？我明白了。李田在叙述他的行为的时候是动作，但是在描述朱梅梅的时候，她在床上，她在后面，这是状态。假设一下，如果是一个尸体的话，那她在床上，她在后面，就没有问题啊。李田他很聪明，他知道我们在测谎，所以他不撒谎。他不撒谎，我们就监测不到啊。嗯，这是他的原始逻辑。而且他一定知道我们能监测到他的行踪，所以他一定是这么想的。
2: 对，就是这个感觉。海平的感觉是对的。
1: 那咱们接着问，可是这信号太高了怎么办？
4: 李田作为被害人的关系人，他有义务接受询问的。高队，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2: 你说。
4: 我想修正原来的方案，我们能不能把案件过程反推，把我们的设想编到题目里去？

0: 再去印证他。如果真的印证上了，就能得到反应，而且会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
1: 那你想怎么反推？
0: 我再重新编一组题，刺激他一下。如果能有突破的话，曲线上就会出现波动。如果突破不了，那今天只能认栽了。设想一下，谁会剪掉床垫子背后的布呢？如果没有血，他为什么要剪？如果有血，那朱梅梅可能已经遇害了。再结合李田开车出城的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运尸。那尸体用什么装的呢？
1: 编织袋，或者是皮箱。
0: 对，但是我不能直接问他你用什么装的尸体，这个问题不好问，所以我要用联想法。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了吗？
2: 可以。
0: 李天，你知道朱梅梅现在身上有什么吗？
2: 我不知道。
0: 羽绒服？
2: 我不知道。
0: 棉服？
2: 不知道。
0: 报纸？
2: 不知道。
0: 皮箱？
2: 不知道。
0: 床垫？
2: 不知道。
0: 编织袋？
2: 我不知道。
0: 纸箱？
2: 不知道。
0: 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做第二组测试，
2: 继续吧。
0: 李田，你知道朱梅梅现在在哪儿吗？
2: 我不知道。
0: 在培兴吗？
2: 不知道。
0: 在外地？
2: 我不知道。
0: 在农村？
2: 不知道。
0: 在城市？
2: 不知道。
0: 在山里？
2: 不知道。
0: 在水里？
2: 不知道。
0: 在土里？
2: 我真的不知道。

肯定是李天干的，而且朱梅梅肯定已经死了，装在编织袋里，埋在了土里，很有可能是出城的那条路线。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

0: 太值了。
1: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低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类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

0: 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

0: 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

0: 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东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嗯嗯。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去。
1: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
2: 你们都眼睛瞎了？
3: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2: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3: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2: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3: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2: 你爹哪去了？
1: 不知道。
2: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3: 走，走。说，
2: 说，你爹哪去了？
1: 呸！
3: 我想打人了，
1: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4: 不准打人！
5: 凭什么打人？
4: 凭什么打人？
2: 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6: 红军来了！
7: 红军来了！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嗯，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0: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0: 嘿嘿嘿嘿，
2: 宋大弟，
1: 大弟，
0: 哎，瞧这孩子。

0: 好怎么样？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起来邮箱。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啊，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
3: 春芽子，
4: 春芽子当土豪。
5: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0: 东子，
1: 怎么了？
0: 快，胡汉三跑了！
2: 老奸巨猾的胡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你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冬子，
0: 吹牙子。胡汉三，比他大，什么东西？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七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牢顶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3: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六七赤卫队打胜仗了。
4: 听见了。
5: 冬子妈。
1: 宋大弟，
5: 哎，冬子妈，
1: 哎，大弟，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哎，
6: 宋爷爷，
5: 哎哎。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呢。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嗯，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0: 嗯，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快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三。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郑有锡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
2: 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3: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2: 什么？潘兴义跑了？
1: 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
1: 不，
0: 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1: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漫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

0: 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0: 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0: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

0: 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嗯。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1: 斗。
0: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

0: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2: 妈妈，
1: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1: 孩子，听见了吗？
2: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啊。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呐。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啊。
2: 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嗯，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走。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1: 来，
0: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0: 韩总，土楼有人，
1: 快包围！

0: 哪里？
1: 送哪里？
2: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宋大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哎，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2: 跟上就快点，快点跟上！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哎，小东子呢？啊？一转眼就不见了。哎，走。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好，发给我们枪吧，
2: 夺回政权。

0: 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1: 对，

0: 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怎么开。
1: 那是我爸爸。
0: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快走。

0: 山下情况怎么样？
1: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0: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1: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0: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哎，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2: 有情况。
0: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1: 哦。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0: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1: 这你放心，
0: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鸡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他窝在翅膀底下呀。
3: 东子，
4: 来，
3: 东子，
4: 叫你呢，
5: 帮个忙。
4: 哎，来，长宝，来，我进来。
0: 你看谁来了？
5: 宋爷爷。
1: 哎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5: 哪儿去？
1: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5: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哎，东子，
5: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1: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5: 盐。
1: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5: 爷爷，咱们走。
1: 哎，
4: 好了。
0: 来，穿上。

0: 啊、
1: 哦。课本也给你带上了。
2: 嗯。
1: 好好学习啊。
2: 嗯。
1: 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0: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1: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3: 东子，把水桶带上。
2: 带上了。

0: 9块9。
1: 来一个，往这儿，往这儿，快点，走，秀，走。
2: 闪开，闪开，闪开，小心。
1: 走，
3: 慢着。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到。到，过来。

0: 快！
1: 你赔我，赔我！你赔我，你赔！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走！哎，快
1: 呸！
0: 快走！走啊！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走，
1: 宋爷爷。

0: 大天，哎，你怎么来了？
1: 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2: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

0: 起飞了。
1: 怎么？
0: 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
1: 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呼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0: 是啊，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区活动，瞅准机会敲掉呼汉三这个地头蛇。
1: 嗯，好，太好了。要敲掉呼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
0: 就为这，我想把东子送到姚湾镇去。
1: 到姚湾镇？
0: 镇上茂源米号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东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
1: 他还小啊。
0: 在米老人的眼里啊，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您老人家帮助他嘛。
1: 那就叫他飞吧。
2: 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0: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2: 给。
0: 干什么？
2: 你不是说要考我吗？
0: 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当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2: 当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12了。
0: 嗯，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别想啥，你忙了啊。老板娘下岗呢。哎，我在这儿，我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行。

0: 没你了，没有了，
1: 没有
0: 你了，
1: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0: 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1: 没你了，没你了，没你了。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2: 为什么有米不卖？准备要太高米价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这么憋屈的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大土豪。唉，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拱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公子。
3: 郭振山，
2: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大得很吧？
3: 大。
2: 吴大叔说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3: 延安，哎，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2: 能，准能。
3: 嘿，那多好啊。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嗯。

0: 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1: 知道。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1: 那怎么可能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什么关情？没事，好说。请。
1: 哎，坐坐。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
1: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可要发大财了。<笑>
0: 孙副官，请放心。
1: 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镇贵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禁卫团也得吃啊。
1: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的，就剩下二三十人了。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0: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1: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
2: 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1: 镇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1: 明天一早。
2: 完了没有？嘿，写的真不赖呀，跟展博先生写的差不多了。
3: 是山上写的。嗯，
2: 又来了，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哎，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
3: 快，
2: 快一点。
3: 真困了。哎。

0: 情报送给宋爷爷，粮食咱们想办法干掉他，怎么干？回来咱们再想办法。
1: 好。
2: 没有米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3: 弄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2: 啊！真的？
3: 嗨，我亲眼看见的。
2: 那是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

0: 就是这一字之差，20000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
2: 了不起啊！
3: 干的真漂亮，
0: 干的真漂亮。
1: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万镇，掏他的老窝去。
5: 好，
6: 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7: 干
8: 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20000斤大米全完了。
9: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8: 吴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9: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9: 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8: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10: 来，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
0: 不，小山呢？上菜。
11: 哎，
12: 先尝尝。来
8: 来，吃啊。来，胡大总，请请请请
0: 请请。
9: 这伢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12: 对，本地人，
0: 有铺包，家就在镇子外
8: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请
8: 请请请请请请
9: 请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9: 兄弟愿意帮忙。
0: 哎，多谢胡团总。
8: 请请请请
0: 请
8: 请请。
9: 你叫什么？
11: 郭振山。
9: 哪儿人呢？
11: 郭家建人。
9: 离镇上有多远呢？
11: 5里路。
9: 哦，
0: 来，
8: 来来来，
0: 请
8: 请请，吃吃。

0: 胡探长，吃菜。
1: 哟，胡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请
1: 吃菜吃菜。来来，
3: 请。
1: 哎，干了这杯。
3: 行，
4: 胡探长，干这杯。

0: 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退不退？
1: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来了。
2: 哎，

0: 万一花三九九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

0: 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在身上。
0: 后来吴大叔又帮你把这颗红星戴到了军帽上。
1: 不，是他自己把这颗红星戴在了心头上。这些年闪闪的红星照耀着他，他可是从来没有后退一步啊。
0: 老潘，
1: 孩子，
0: 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4: 老兄，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2: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5: 难说呀。
6: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0: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必先自己争气。
7: 哦，邵军长。
0: 刘老将军。韩军长。
6: 邵军长。
0: 邵司令。
3: 你好。
0: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7: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0: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6: 哪里哪里，
7: 我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8: 汤司令到了。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0: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蒙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1: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子义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4: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蒙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来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4: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支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5: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贤明，贤明。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欺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

0: 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1: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夫，老夫，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你怎么才来呀？叫人家好等。
1: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1: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了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0: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
2: 3号地区被包围了，我已开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2: 哼，真讨厌。
1: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0: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1: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3: 赵妈妈怎么样？
4: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2: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4: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1: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4: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1: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4: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1: 哦，那可说不定啊。赵妈妈，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一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4: 自己人

0: 宝林呢？哎，这我就放心了。老曹了，解放军炮火就上来了，
1: 看把你高兴的，小心让外人看出来。
0: 不要紧，他们想抓我还得费点劲儿。

0: 老杨，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儿。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0: 是啊，永生也该回来了。
2: 回来了，3年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

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0: 这些兔崽子们，这次我轻饶不了他们。
1: 你不是常说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吗？
2: 上海是我们党的老家，也是革命的老家，不也是我们大伙儿的老家吗？
1: 说不定这回见了妈妈，她光要你这个儿子，就不要我喽。
0: 为什么？
1: 就凭你瓜子这一堆。
0: 可这一堆连一个像样的也没有。
2: 赵医生，把你的英雄渣给小罗带带来。
3: 嘿，这一下我们小罗啊，可真像个英雄了。
0: 可惜，咱还不是英雄啊。
3: 别灰心，小罗，也许打完这一仗，你就成英雄了。
0: 没指望喽，一顿大炮，背上背包就进上海了。呼，还当英雄了？
1: 想的太简单了。小罗，咱们还是应该多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少想想当英雄啊。
0: 我什么都想。哎，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3: 哎，可别忘了我呀。哎，
0: 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1: 以后呢？
0: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4: 说得对呀。
5: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2: 军长
5: 你好。
1: 军长，
5: 我们的战斗英雄，看到你的家了吧？
1: 快了，就要看到了。
5: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6: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1: 是。
5: 你家住在
7: 杨树浦平凉路。
5: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了。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1: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6: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1: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啊。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5: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0: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3: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0: 那
5: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0: 哎，对了，
5: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8: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2: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8: 欢迎你，将军阁下。
2: 欢迎你，
8: 请。
2: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8: 哦。
2: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8: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

0: 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0: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1: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0: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1: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0: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1: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0: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1: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0: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谢谢你。
0: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1: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子十一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0: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0: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在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0: 看起来你这儿倒还平静啊。
1: 总座，根据今天早晨的情报，在共军的阵地上除有少量的部队调动外没有其他变化。
0: 那是大战前的平静，没多久了。
1: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0: 讲吧，老弟。
2: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师和175师各两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五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

0: 权限。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藏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1: 老弟，
2: 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0: 是。
2: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我真担心他能不能守住。

0: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一线的时候，命令第二线部队撤至市区。
1: 给第一线让开退路吗？
0: 当共军在左右林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2: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3: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留意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 那么说是少壮。
3: 哎，
4: 所长洗脸吧。
3: 嗯，
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 不，只有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四五倍，
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5: 这我同意。
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了。
6: 哦，老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5: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
3: 啊？
5: 里边坐吧。
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

0: 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五个师负责由四京、喜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2: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2: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喽。
0: 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0: 手动手动，丢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护盾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役。

0: 军赶快支援，由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陈总，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6: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6: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6: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林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到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
0: 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
2: 是。

0: 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
1: 总座，
0: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
2: 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以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市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0: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3: 报告总座，邵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

0: 怎么样，小猫？
1: 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让兔子崽子给弄脏了。
0: 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
2: 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五次冲锋。
0: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对对，执行吧，同志。

我们就是要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射箭同胞，射箭同胞，国际象棋在上海外围，一个人能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个什么？你不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总裁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
1: 哟，
0: 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点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1: 拉出去！
0: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

半个小时之后，不把浦东阵地给我夺回来，就别活着来见我。你们叫共军再向吴淞逼近一步，我亲手毙了你们！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市委吗？我找刘书记啊。
1: 老林，在南市区发现一个秘密监狱，这是名单，
0: 赶快派人去把监狱保护起来。
1: 是，走。
0: 刘书记吗？我是林凡的，我们已经占领了警察局，我正在秃森的办公室呢。
2: 好，好，我马上去找解放军联系。

0: 跟我来。等等，抓活的。混蛋，滚开！
1: 嘿，你下来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2: 不知道，不知道。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啊？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2: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3: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4: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5: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4: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6: 报告首长，赵氏和萧氏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5: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6: 是。
5: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6: 是。
4: 好快呀、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刘毅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1: 回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0: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1: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0: 送炮兵团
2: 走。
3: 这一步棋叫汤云浦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0: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0: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林凡同志，你一直是在上海工作吗？
2: 我就是在上海长大的。
0: 哦，你认不认得一个叫张继林的？
2: 哎，张继林，
0: 外号叫小林的。
2: 哎，

0: 你是？
1: 我叫方明，你认识他吗？
0: 老方，我姓是啊。
1: 呀，小林子！
0: 哎呀，哎呀，哎呀，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能碰到你呀！
1: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啊，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碰到你呀！
0: 哎，不是听说你早就光荣了吗？
1: 不错呀，见过两回马克思啊。马克思批评我说，革命没有成功，你来干什么？回去吧。就这样，我就又回来了。哎，小林子，你记得吗？22年以前，11.2大屠杀的第二天晚上，天在下着雨，不是你把我送出上海的吗？
0: 记得记得，我划着小船在黄浦江边等你，你的衣服都湿透了。上岸后第一句话就是，小林子，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1: 你看，我们今天不是真的回来了。走，小林子，到军部去。
0: 哎，还小林子呢，都快40了，你看头发都掉光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共产党人呢永远不会老。你看有多少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呀。啊，反正啊，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2: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1: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2: 好，来，快请坐。
1: 老张，这就是我常说的小林子，现在改名叫林凡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啊，他才这么高啊。
3: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2: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1: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2: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3: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2: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4: 站住，干什么？
5: 保安总部的。啊，辛苦了啊，弟兄们。
4: 站住，这是桥面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5: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6: 干什么的？
5: 哦，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6: 你们是？
5: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弟兄们，走吧！
4: 站住！
5: 站住！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6: 小兄弟，
5: 别动！哎，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啊，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啊，对吧？
6: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5: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6: 担得起，请你们立刻撤离。
5: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丁们，走。
4: 站住！
5: 站住！我可以开枪了。
7: 哦，
5: 来，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8: 怎么回事？
5: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8: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6: 干什么？
4: 不动，别动，别动，别动！
5: 起来！
9: 去他妈的！
8: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

0: 第二包佛祖，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火力掩护，
2: 连长
3: ，你不要去啊！
0: 你们想，
2: 连长，
3: 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3: 人多了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宇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
1: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1枚。

0: 待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速度何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和尚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磋商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1: 是
2: 是，
0: 刘副司令。
1: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1: 老朽无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邵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3: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1: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0: 命令，司令部马上转移。
1: 金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2: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3: 宗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2: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3: 我明白了，宗座。
2: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汤云普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好，敌人已经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3: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治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5: 进来。
6: 战报。
7: 副司令，由铁路桥迂回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8: 命令部队死守。

0: 没想到为他们转战一生，到头来乐个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1: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0: 该走的都走了。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1: 那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
0: 考虑过了，我走不通，江西五次围剿有我，曲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1: 那
0: 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0: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0: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会有期，
1: 副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生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
1: 早已闻名天下。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
0: 啊，
1: 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 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

0: 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
1: 是，是，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
1: 先命令部队停火。
2: 是。
3: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4: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求火？为什么求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走。
2: 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呢？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

0: 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5: 9.9？
1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

0: 变肝，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让生命被利用。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一两千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六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
2: 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的让人不敢相信啊。
3: 这个呀，大家尽可以放心啊，我们杜康酒呢是不可能为了99块钱呀砸了自己的招牌，我们此次不惜成本，特意经总部特批再次拿出来200箱，保证原来的酒水品质，不加一分钱，在原有光瓶的基础上呢全新升级礼盒包装。我们杜康呢历来都是以品质至上为原则，一切都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根本，为的就是让大家喝上一口放心的纯粮好酒。
2: 那纯粮酒哈，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5斤粮食才能酿出1斤酒，陈年老酒市面上随随便便1斤都要上1000元了，但是今天升级不加一分钱，还是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1斤装，只要99元。
1: 拒绝劣质白酒，不喝酒精勾兑酒，要喝只喝杜康纯粮酒，总部特批仅有200箱，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今天在这里啊，我再次为广大酒友承诺，不是纯粮酒我们免费退，不是陈年老酒我们免费退，您喝的口感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免费退，有一瓶算一瓶啊，有一箱算一箱，我们照单全收。
2: 那有了酒厂的再次保证啊，我相信大家这一次完全可以放心了。况且啊，这过年过节的家家户户都要用到好酒，就像是酒友跟我们反馈的一样啊，光瓶的酒逢年过节您拿不出手，但是今天啊依旧是52度浓香杜康好酒，我们不加一分钱为您全新升级礼盒包装。
1: 通知，紧急通知，为答谢广大消费者对白水杜康酒的厚爱，满足广大消费者，现紧急调配还是老工艺老酒窖的杜康美酒，全面升级精品礼盒装，不加一分钱，将一瓶市场都要1-2000的纯粮酿造全新升级礼盒装，一箱整整6瓶，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52度纯粮浓香好酒从酒窖直接送到家，机会非常难得。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由集团总部发起，全国代理商经销商不得参加，为防止有人恶意囤货，每人限购一次，每次限购10箱，特此说明。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 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体验面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7: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8: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7: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8: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7: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聚焦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

0: 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区系列之山海冰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手办圈的朋友们，今天这期你真的别划走。有没有这种感觉？每次打开收藏柜，看着一排排手办，心里那种踏实和满足，什么烦恼都没了。今天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官方 IP 山西广电独家出品，关晓雨手办重磅登场，正版授权，限量发行。手办圈的朋友们都懂正版限定款的概念，想要的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热线400-850-8322锁定下单。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络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关公作为忠义仁勇的精神象征，千百年来被人们尊崇为武圣，他的故里就在山西运城泰州，这里不仅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关帝庙，更是孕育了绵延千年的关公文化。从三国名将到民间信仰，三晋大帝把关公的魂全都融进了这方水土里。关公在民间同样被尊为武财神，世人相信他能够护佑阖家平安，守护家宅安稳，祈愿万事吉祥，而流传千古的忠义精神更是代代相传，深深影响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这款关晓雨手办把武圣关公的经典符号直接拉满，设计牢牢抓住关公标志性记忆点，红脸象征忠义赤诚，长髯尽显儒雅庄重，服饰突破传统，选用宋代平民绿色，暗合关公草根出身的英雄底色，青龙偃月刀保留经典形态，却搭配潮流配色，蕴含平安顺遂，妥妥拿捏时代审美，它还非常新颖，既符合您的审美，又戳中年轻人的喜好，小朋友看到更是绝对爱不释手。家人们，这款关晓雨手办是国际纪录片《何以关公》的唯一授权，可以自己留一个，给年轻的朋友带一个，送老朋友送的不是手办，是吉祥，是文化，是体面。正版 IP 吉祥寓意关晓雨手办都能满足你，赶紧锁定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也可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下单，正品保障，售后无忧。

0: 是老寿星，今儿的酒可得多吃两杯。
1: 男的高兴，这是自然。哎，宝玉黛玉哪儿去了？

0: 我跟前弄鬼，趁着给我瞧瞧。
1: 好妹妹，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
0: 你这该死的胡说，学了些混话来欺负我。哼，我告诉老太太去。
1: 好妹妹，好妹妹，
0: 请老祖宗的安。
2: 快来快来，坐到我边上。
0: 宝兄弟和林妹妹素常是最合得来，老祖宗只说找他们两人不着，一合计准在一处。
2: 宝玉啊，些许时日不见，你消瘦了不少啊，怕是你父亲催得紧，功课累着了。
3: 老祖宗不累。
0: 老祖宗偏心，只把宝兄弟当了心尖儿。
2: 那是自然，只让宝玉是我的好孙儿呢。
0: 谁让宝哥哥生下来就含着块玉呢？宝兄弟本就非常人，怎么能叫我们比得了呢？嫂子，老祖宗却是惜老怜贫，如今正想找个击鼓的老人说话呢。
4: 哟，那可巧了，刘姥姥正在园子里呢，一把年岁，正合老祖宗的意。刘姥姥，
5: 给我找一姥姥，小姥姥。
4: 别瞎跑，过来，我领着你。
5: 我，没事吧，姥姥？姥姥，你要是拉不动我，我背着你行不行？
4: 这孙子怎么说话呢？请老寿星的安。
2: 老亲家好，请坐。老亲家，这个孩子是？
4: 这是我外孙子，小名叫板儿。板儿，快给老寿星磕头。啊，
5: 我给这小老太太磕头。
2: 罢了罢了，别难为这孩子了，你们看着孩子生得怪单薄的，都快赶上这丫头了。
5: 不是，这位老寿星，您这眼神不济呀、啊、我这个块跟他那个块能看成一样啊？
4: 怎么跟老太太说话？
2: 罢了罢了，老亲家，你瞧这园子好不好啊？
4: 阿弥陀佛，这园子比那画还好上十倍呢，要是有人能照着这园子画一张，我带回去给四邻的庄稼人见见，就是死也值啊。
6: 今儿惜春妹妹不在，不过林妹妹画的也是一样的。
4: 我的姑娘，小小年纪又这么个好模样，还会画画，别是神仙托生的吧？
0: 姥姥这话可说的没的道理了。
5: 哎哎，哎呦，还打人呢，这老太太。
4: 没规矩挨刀的，这些可都是宝贝，弄坏了可仔细你的皮。
5: 他让我吃的。
2: 老亲家不要动气，看丫头，把这孩子带出去给他些果子吃。
6: 来吧，啊，走吧，去吃果子去。
5: 吃果子去。
6: 去吧。哎呀，
5: 不是，这什么情况？那怎么把我给弄出来了？啊，
7: 涛哥，这是圆梦了，对不对？
5: 圆啥梦、啊、
7: 特别是和我们这些老戏骨大戏，那感觉我觉得特别好。
5: 我这不是演，我这是装孙子呀。
7: 那你什么意思？是不想演了？
5: 我要演贾宝玉，我不演孙子。
7: 那你刚才没说清楚，以为演谁都行呢？演贾宝玉，对不对？
5: 贾宝玉
7: 没问题，
5: 就这么定了。贾宝玉，我准备准备啊。妹妹，来来来来来。抓不到吧，哈
0: 哈。叔叔，你都多大人了，怎么还想小孩东西？
5: 哎呀，我是多愁多国病，你是倾国倾城人呐、
0: 啊。叔叔，就你这体格还多病，谁信啊？啊，
5: 哎，我说你怎么又改词了，不是这词儿啊。
0: 切，
5: 林妹妹，
0: 请老祖宗的安。
2: 快快快，坐到我边上。哎呀，
5: 太好了，终于有座了。

0: 你不觉得咱们三个人突然有点挤了吗？
1: 好像是有一点，我这儿还行，你往那边让让呗。
0: 宝玉呀，些许时日不见，你还真的胖了不少啊，怕是厨子饭菜做得太好了，吃撑了你了。
1: 不是吃撑了，是我最近太累了。
0: 哦，怕是撑得累着了。
1: 你怎么就觉得我是个饭桶呢？我就是累了，小祖宗。
0: 我是你老祖宗。
1: 哎，你这人怎么？哦，对，他演我老祖宗。
0: 哎，
2: 老祖宗偏心，只把宝兄弟当了饭桶。
0: 那是自然，谁让宝玉是个好饭量呢？你们瞧瞧啊，这哪是宝玉呀、啊？这就是一个宝塔呀。
2: 谁让宝哥哥生下来就含着塔呢？
1: 我嘴里含着个塔，那我得多大嘴啊。
0: 宝玉啊，你还是先站起来吧，压得我有点喘不上气。
3: 请老寿星的安，老亲家好，快坐吧。
0: 老亲家，这个孩子是？
3: 这是我外孙子、小名叫板儿。板儿，快给老寿星磕头。
1: 哎，这老太太什么眼神啊？这是你孙子，我是贾宝玉。
0: 罢了罢了，老亲家，你瞧这园子好不好啊？
3: 阿弥陀佛，这园子比那画还好上十倍呢。要是有人能照着这园子画一张，我带回去给死灵的庄稼人见见，就是死也值啊。
4: 虽然西城妹子不在，不过林妹妹画的也是一样的。
1: 哎，这是我的词儿。其实林妹妹画的也是一样的。
3: 我的姑娘，小小年纪又这么个好模样，还会画画，别是神仙托生的吧。
2: 好了，这话可说的没的道理了。
1: 哎，怎么回事？
3: 没规矩挨刀的，这些可都是宝贝，弄坏了可仔细你的皮。
1: 不是，我是。
0: 哎呀，老亲家别动气了，看丫头，把这孩子带出去，给他些果子吃。
2: 来吧。
1: 哎，怎么又演到这儿了？
2: 来吧，去吃果子去。去。
1: 不是什么情况？这几个孩子给我下套啊！你们是专业挖坑的吧？啊，你们这些，看来这个贾宝玉是演不成了，真是没有缘分。我，
5: 吴老师，
1: 吓我一跳。
5: 他们不要你，我要你，我这也有戏，想请你演。
1: 啊，你也是导演啊？您让我演什么呀？
5: 炊事班的故事。跟我来吧。
1: 啊，哎，导演，不是，这我都演过多少年了，导演。

巴黎。1929年时，华人在这里还不多见。那一年初夏，一位形同乞丐的华裔青年出现在这里，拦住当时正在法国学习小提琴的未来音乐家马思聪。华裔青年腼腆而又热情地过来自我介绍，说他们是广东老乡，有共同的朋友，他叫冼星海。两人会面时没有留下照片，但据马思聪回忆，冼星海蓬头垢面，衣着破烂，不知经历了怎样的苦难才来到的巴黎。被中国成立的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开除后，

0: 要赌一口气的冼星海决定离开中国，到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音乐学院的巴黎去学习音乐。
1: 只需要两个大洋就可以坐藏在那甲板里头就偷渡过去。
2: 他是完全是一个黑人呐、啊，对，就是完全他没有钱呐、啊，一分钱没有，也没有买，没有买钱，也没有买票，那就装着一个锅炉工人的下面。
3: 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他借钱，借了两百大洋，借两百大洋，然后呢，就是到船上呢，他又打零工，就是烧锅炉之类的。
0: 和不到七岁时远航异国他乡一样。冼星海这次又是住在李沧，半工半行。但与上次不同的是，冼星海不单要在异国他乡活命，还要学习。而他，除了遗传自母亲的高超的生存本能和顽强的生命力外，身无长物。巴黎。世界艺术之都，全世界文艺青年心向往之的灵魂栖息地，自由、浪漫、亲近艺术，心灵至上。但在近100年前，冼星海到达这里的时候，艺术可以说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2: 甚至冼星海在巴黎开始的，他去的时候都没有地方住，就在用那个树叶都盖着自己，就这么求了一晚上。
4: 他做过很多很苦的工作，包括做什么门卫啊，做那个饭店的跑堂的呀，
2: 啊，去修脚，去那干苦力，啊，去到咖啡馆去拉小提琴。
3: 有一次他就饿昏了，饿昏在这个街边上被一个。好像是讨吃的，也是跟他的一类人啊，就是这种讨饭的人，还给了点吃的，他就缓过来了。
0: 当时的巴黎，本地穷人过日子还有困难，何况冼星海这样一个落后国家来的穷人子弟。但即便面对如此巨大的生活压力，冼星海不忘初心，从没有放弃学习音乐。
1: 马松那个文章里描写他描写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他不应该这么学，那基础又特别弱，就是你别学，浪费那么多时间干嘛？但是他就是越苦我还越要学，就是这种精神。
0: 被感动的马思聪介绍冼星海跟两位当时巴黎最著名的音乐家学习小提琴和作曲，著名音乐家们也被冼星海感动，减免了他的学费。当时冼星海租住在一种巴黎人称为蜜蜂窝的破旧房子里，而且住的如岭南大学的工读生宿舍一样，还是顶层。屋顶斜上方是一扇被叫做牛眼的面朝天空的玻璃窗，牛眼下刻苦练琴的冼星海的形象打动了马思聪，他曾在回忆录里形容冼星海，仿佛是在对着上帝练习他的音阶。
2: 冼星海住在那个角楼上，啊，这个晚上狂风暴雨，同时他自己又饥寒交迫，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时有感于这样一个形式，写的一封。
0: 彼时，残破的天窗灌着风，漏着雨。冼星海感怀于自己从幼年开始就永远摆脱不掉的颠沛流离，又想起也许永远熬不出苦日子的母亲，百感交集。弦乐三重奏风，应用。

0: 认识了保罗·杜卡。
1: 他是这个印象派的领头人，或者算祖师爷吧，这样。
0: 保罗·杜卡十分欣赏冼星海的风，鼓励他报考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现代音乐学府——巴黎音乐学院中由他本人执教的高级作曲班。
2: 他进那个学校的门的那个门卫就被对他

0: 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主考老师杜卡代表全体评委宣布，我们决定给你荣誉奖，按照学院的传统规定，你可以自己提出物质方面的要求。冼星海嗫嚅着只说出两个字，饭票。这就是对着上帝练习音阶的人最简单最朴实的诉求。靠着顶不住要硬上的毅力，冼星海这个靠传功号子作为音乐启蒙的中国最底层的穷苦孩子，在巴黎苦熬两年后如愿以偿，走进了比开除自己的上海国立音乐院级别更高的巴黎音乐学院的大门。
1: 杜卡大概也并不是很严格收他的学费，严格收他交不起。
0: 冼星海入学后，杜卡常在经济上接济冼星海，还赠他衣物乐谱。很快不幸再一次降临到冼星海身上。跟上杜卡这位大师没几年，杜卡突然因病去世。
2: 他跟杜卡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在杜卡去世以后，他认为我不可能适应其他的老师，所以他连结业证也没要就走了。
0: 1935年夏，冼星海登上了回国的航船。英国，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一直自诩是最文明的国家。冼星海从巴黎回上海途经这里，入关时被刁难，不准入境。他认为真实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冼星海此时已经是西服革履，没想到境遇比当年破衣烂衫入境新加坡时也没好到哪里。而更令冼星海想不到的是，回到祖国后，他依然没有摆脱洋人的羞辱。清末随着天朝大国屡屡被欺辱，列强国家在中国蚕食割据出一块块租界，外国设置于租界的市政管理机构因与中国之工部类似而被称为工部局。上海工部局管弦乐团主要为租界内的洋人服务，聘用的几乎全是洋人乐手中的高手，是当时亚洲水平最高的西洋管弦乐团。7年前被萧友梅推荐去报考工部局乐团而未被录用的冼星海，这一次刚刚从国外学成归国，通过朋友介绍想去与上海工部局乐团合作演出，以展示自己留学法国的成果并扩大自己的影响。
2: 这个人就帮他安排就是说已经说好了，这场音乐会没有问题，上半场是你独奏小提琴拉一些作品，下半场是乐队和你乐队那个演奏贝多芬第八交响乐，你来指挥
3: 排练。那个贝多芬第八好像出现了一些冲突，
2: 是由于首席叫福尔，是一个意大利人福尔说他没有资格指挥我，因为福尔是他原来在国立音专时期的老师，小提琴老师，所以他说他水平不够，不够指挥我。
0: 排练半途而废，冼星海自认为在法国苦学6年已与西洋接轨，没想到还是被洋人看不起。联想到自己从出生到现在吃了常人不能吃的苦，一直试图抬头做人，却始终低人一等，冼星海领悟到自己命运的多舛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的卑微和贫困，也因为国家地位的低贱

0: 是一种积淀，这种积淀不光是他个人创作技术的一个积淀，他个人对这个社会认识的一个积淀。
1: 北伐成功后的国民党虽然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但中国依然国贫兵弱。1931年九一八开始，日本用不到半年时间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电影《风云儿女》反映的是本来只顾享乐的影片男主人公，在家国大义面前依然加入义勇军抗日的故事。1935年五月，影片公映。七月，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年仅23岁的聂耳突然去世，这迅速成为了当年重大的文化热点事件。
0: 因为聂耳在去世以后的轰动效应，确实让人就是觉得，哎，这是个人物了。其实聂耳之前，在去世之前，并没有达到多大的效应。那么他当时就是很崇拜的，就是聂耳。聂耳成为了他的榜样，他就希望做聂耳这样的歌曲。
2: 起来吧，青年！
1: 崇拜聂耳的冼星海也步聂耳后尘，进入电影行业，进行更贴近普通大众的歌曲创作。当时田汉等左翼力量在电影界颇有市场，与左翼的合作不但让冼星海衣食无忧，而且还可以让他实现救起不振的中国的音乐梦想。后来因为怕得罪当局，影业公司改拍莫谈国事的古装片，要求冼星海配合写不挑刺不惹事的歌曲，酬劳不低，一个月3首200块钱，相当于一个工薪阶层10倍的收入。冼星海辞掉了职务，他坚持谈国事，继续创作了很多像只怕不抵抗、九一八纪念歌这样的挑刺和惹事的歌曲。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历来有着很高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生存压力，在此打拼的年轻人，尤其外地打工者，做事的出发点一定是现实和实际的。苦出身刚脱贫的冼星海，没去赚好赚的钱，而去做了他认为有意义的事。
3: 他原来也是小我呀，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失落、呐喊、绝望，但他后来慢慢的变成一个大我了。
1: 首饰一次比一次。广州番禺冼星海纪念馆里。讲解员讲解的是冼星海的指挥特点。当年在上海，除了坚持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冼星海把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教歌咏爱好者指挥和歌唱上。中国未来很多音乐家当时都曾受教于他。后来曾创作了著名的《救亡进行曲》的作曲家孙慎就是其中之一。
4: 每星期活动一次，因为都是有工作的嘛，都那个时候都是这个只能星期天有空。
1: 歌咏是当时年轻人普遍的一种文艺活动，冼星海这位留洋归来的专业音乐家放下身段去教普罗大众音乐，受到青年人的欢迎，甚至追捧。
4: 冼星海就不收钱，不收钱。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军队殊死抵抗，但依旧节节败退。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孝顺的冼星海没有陪伴当时已经67岁的母亲，而是把母亲安顿在上海，自己参加了抗日演剧队，从上海出发，朝武汉方向一路宣传抗日。

0: 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后来被广为传唱的歌曲，随着冼星海宣传抗日的脚步，也被一一创作出来。
1: 他总是能用一些最简短的语言，能够表现出最生动的音乐形象，这个不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所以我说称他为奇才。

0: 在这个战场这个转战的过程中已经是很有名了。
1: 才华与名气使冼星海到达武汉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招聘到政治部任音乐科科长。一个寒门子弟能进入到国家级的单位工作，这让冼星海母子都倍感骄傲。在武汉，冼星海还收获了爱情，跟冼星海学合唱的钱韵玲出身书香门第。按冼星海日记所述，韵玲拿热水来给我洗脚，拿靴子给我换，我不禁很感动，甚至我要爱恋她起来。但大城市里小家庭的舒适和国家级大单位的官职，没过多久就被冼星海放弃了。他又一次要追求意义。冼星海以旅行结婚为名义向国民政府告假，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经辗转秘密到达延安。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总后方延安，政治开明，思想自由，没有腐败。虽然他比国民党控制的武汉、重庆偏僻穷苦很多，但冼星海和很多当时的热血青年想法一样，延安更能给中国带来尊严，带来希望。钱韵玲带给冼星海的那种细致周到贴心的感动，延安放大几倍给予了冼星海。当时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每月的津贴只有5元，而作为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津贴费却有15元。从小一直要摆脱屈辱谋求尊重的冼星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从38年到40年，这2年是他一生中过得最好的时光。
1: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当诗人光未然把写给这条母亲河的长诗《黄河引》拿给冼星海时，中华民族的灾难深重，祖国母亲的顽强不屈，给一路在夹缝中求生、求发展的冼星海以巨大的心灵撞击。
0: 星海从没生下来一直到死都是苦，苦得不得了的苦。他的把这些对生活中的苦难最后化成了一个悲剧的一个因素。如果黄河大合唱没有悲剧因素，今天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短短六天之内，冼星海把自己从社会最底层一路打拼、不屈不挠中学到的音乐理论和技巧，颠沛流离、奇耻侮辱中感到的世态炎凉、家国苦难，在黄河大合唱中凝聚。

也不会屈服，更不会消亡，而且会胜利。这力量是冼星海的力量，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力量。黄河大合唱，一经唱响，经久不衰。如冼星海所愿和所努力的，他热爱的祖国，后来不但摆脱了屈辱，而且变得愈加强大，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他自己凭借令全世界华人骄傲的音乐，成为中国人的杰出代表，被世人

1940年，冼星海与妻女分别，被派往苏联工作。仅6个月大的女儿从此再未见过她的父亲。在苏联的后4年，由于长期战乱，冼星海过得比当年在巴黎还惨，终以40岁的年纪因病亡故于异国他乡。现在冼星海安眠在广州一片6000平方米的墓园内。冼星海出身淡民，原本死后不能葬在陆地，只能葬于大海。当年冼星海被母亲孤身一人在破船上生下时，身边一无所有，唯有星星大海，因此他被取名

0: Richeng Fabric Craft is a traditional folk craft from Richeng, Shanxi, embodying local customs and culture. It is exquisite in shape, light and practical, and implies good luck, presenting a fresh and simple folk style. It stands as a fine example of handmade fabric art in southern Shanxi and is a beautiful gem in China's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1: 我是仁书，山西芮城人，从事芮城布艺的这项工作有25年了。芮城布艺的最大特点，布都是左右能动，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耳朵啦，身上的螺纹啦，各个部位都是有手工刺绣。 象征着平安幸福、这斋辟邪、美好寓意在里面。我现在创作的作品是以狮子为主题的，其中那个蒙狮子灵感是根据我们芮城县城隍庙里面的元代石狮子来设计的。这个狮子哈，
2: 特点就是一个。
1: 戴蒙的，我们把它叫蒙狮，这个牙齿还在外边呢。如意的鼻子，蓝光的眼睛。元代石狮子，它
3: 在这静静地保护我们芮城县40万人。创造这个蒙狮，绘画设计是最关键的，得最少10次才能做出一个完整的立体感的这个成品。
1: 填充手感要均匀，狮子的眼睛要在高额的头里面，我们就想办法垫装一个工艺在里面，它的眉毛才能出来。狮子的眼就凹在里面的，刺绣主要是绣一些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吉祥图案。
4: 我们根据狮子的身体比例，将头安装上去，这样狮子就灵动了。

0: 断送了中国的革命，你们拿什么向共产国际交代？我们的战士在用生命给我们上课，我们就这么熟视无睹吗？
1: 他一定会选择。
2: 锦贵，你们个个画地为牢，互不协作，杀他个回马枪啊！
0: 只要我们心怀光明，最后的胜利就永远是属于我们的。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迈出坚实步伐，喜迎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我省重大项目加速落地，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专栏今天播出。阳泉向心而行，实干惠民。
0: 我省北部大同、朔州、忻州等地陆续开启供暖。
1: 我省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我省三农工作的总体安排。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重大项目建设是稳投资和稳增长的关键抓手。2026年，我省以重大项目建设年为牵引，狠抓重点工程项目建设进度、审批办理、要素保障，在能源转型、产业升级、科教人才、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领域全面发力。三晋大地上，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攻坚画卷正加速铺展。
2: 我现在是在大同到怀来到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山西段的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分区域、分班组攻坚关键节点。预计到10月下旬，大同特高压站及配套的湖东电厂、同热三期电厂送出工程将顺利投产。
3: 大同到怀来到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是晋北采煤陈县区新能源基地电力送出的核心通道。项目投运后，山西西电东送特高压通道将从两横拓展

0: 展为三横。晋北地区400万千瓦火电和600万千瓦新能源可直送京津冀负荷中心，全省整体外送能力将提升至2100万千瓦，有效优化华北地区能源供应结构，对推动区域经济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0: 在左云，58万千瓦光伏项目采用板上发电、板下修复模式，让采煤遗留的荒坡废地逐步蜕变为绿色产业基地。
2: 我们在城县区现场铺设光伏板，光伏板不仅可以发电，板下还能慢慢恢复植被，保护原生沙棘植被，减少土地扰动。
0: 今年我省629项省级重点工程总投资2.4万亿元，既有标志性、示范性、牵引性重大工程，也有立足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的小而美项目。眼下各项目工地抢抓工期热火朝天，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向开通运行目标冲刺。太原机场3期改扩建 T3 航站楼已通过钢结构质量成果评价，太钢热联闸生产线优化升级改造进入设备调试关键阶段，六张网建设齐头并进，多线突破机后城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此外，全省各地加快城市更新，燃气、供水、排水、供热等老旧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陆续完工，50个以上好房子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城市更新，生活更新。
3: 群众满意是我们的最高标准。改造完成后，我们还会推动改造与后期物业管护的无缝衔接。
0: 今年4月，我省发布重大项目建设年推动投资稳定增长行动方案，围绕能源、制造、交通等重点领域推进投资落地，明确强化用地、资金、环境容量和用能等要素保障，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争取政策性资金优先保障重点工程，推行标准地出让，重点工程用能应保尽保，推动审批提速、全程代办和亮灯管理，以要素保障之优换项目建设之速。在运城核心开发区组建项目服务专班，推行全链条清单化闭环服务机制，推动200兆瓦新型电网测储能项目当年建设、当年完工、当年达效。
4: 从项目选址、用地对接，再到各项手续办理，核心市实行全流程代办服务，不仅为我们企业节省资金200余万元，还把手续办理时长压缩了3个多月。
0: 让服务成为硬支撑，让项目跑出加速度。进入9月，全省重大项目捷报频传。9月7号，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萧河园区供水工程2期项目4个单体建筑全部封顶。9月18号至19号，山西现代水网3纵9横8河连通，第5横东山供水工程通水验收，第2横夫陀佛供水工程向太原供水。9月28号，第8横小浪底引防工程向运城市供水。9月29号，我省在建最高抽水蓄能电站、浑源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顺利完成填筑封顶，
5: 这是为子子孙孙谋的福利、谋的财富。
0: 以项目之劲支撑发展之稳，从新质生产力发展到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到绿色低碳转型，各领域硕果累累，信心满怀，奋力打开改革发展新天地。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正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不断书写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新篇章。山西台报道。
6: 5年砥砺奋进，5年向心而行。5年来，阳泉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定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航向，以产业集群强链夯实转型骨架，以民生福祉增效凝聚发展合力，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7: 阳泉，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盂县西烟循环经济产业园华阳集团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2000多名参建人员正以争分夺秒的姿态，全力保障

0: 项目按节点目标稳步推进。
1: 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是省委省政府整合盘活闲置电解铝产业，推动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部署实施的重点工程。项目依托当地铝土矿资源，聚焦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铝精深加工全链条布局，全力打造行业绿色铝产业示范园区。
2: 项目核心采用600千伏超大型电解槽，技术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吨铝直流电耗控制在12500度以内，较传统吨铝降低300到500度，优于国家能效标杆水平，环保绩效实现 A 级标准。
1: 目前，盂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已谋划储备铝产业链一体化项目11个，总投资近150亿元，力争5年内铝产业产值突破300亿元。
3: 园区已同步落地20万吨碳素阳极项目，近期首钢集团阳泉首环铝科年产20万吨高端铝基材料智能制造项目，中期6万吨电磁波等铝精深加工项目将陆续落地西安循环经济产业园。这不仅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推动资源型城市向先进制造业转型的关键支撑。
1: 与此同时，一批深挖比较优势、推进产业转型的产业集群也在阳泉加速崛起。全市围绕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打造333产业集群，即梯度布局铝精深加工、钙基材料、新型电池3个100亿级产业集群，数字经济、新型装备制造、节能环保3个50亿级产业集群，以及精细化工、新型耐火材料、消费品工业3个20亿级产业集群，以谋划项目138个，总投资560亿元。
4: 我市将坚持园区承载、项目带动、创新赋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重点项目落地投产，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1: 在推动转型发展的同时，阳泉也用心用情书写民生答卷。5年来，阳泉市民生支出占比稳定在80%左右。一系列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让发展温度直抵人心。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提质改造后的桃河公园，秋日的桃河水面波光粼粼，两岸彩色步道一路延伸，市民们在这里散步、拍照、打卡。如今呢，这里已经成为了大家休闲健身、清水赏景的热门去处。
5: 花团锦簇的绿树成荫，有一个这么优美的、清爽干净的环境，我们真的从心底里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
6: 经过对17.2公里的河道的系统治理，巡护能力明显提升，蓄水条件、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水质和岸线风貌也在不断向好。
1: 今年国庆节，桃河公园焕新亮相，光影秀、河畔剧场、金秋市集等一系列联合活动，为广大游客营造了更加舒适、便利、优美的滨水空间。
7: 桃河公园全新开园，河畔剧场文化活动现场观看人数超5万人次，充分体现了文旅融合发展的强劲动能与深厚潜力。
1: 抓经济谋发展，都是为了让百姓的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阳泉还将以双修双提为抓手，开展城市更新行动，立足县域实际，发展特色主导产业，建设小而美、专而强的平定盂县，打造200个精品示范村，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养等产业，让产业的速度与民生的温度交织融合，让每一个小家其乐融融，让阳泉这个大家蒸蒸日上。阳泉台报道。寒露过后，冷空气活动频繁，我省多地气温走低，北部大同、朔州、忻州等地陆续开启供暖。供热企业围绕热源保障、管网检修、入户服务等环节，扎实做好各项供热保障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8: 一大早，朔州市再生能源热力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走进朔城区安泰小区居民家中，测量室内温度，查看解决暖气排气、漏水等问题。
9: 现在咱们这个室内温度，我家已经非常好，所有的住户嘛都非常满意。
8: 朔州市中心城区供暖从10月8号开始，供热面积达2000万平方米，为确保。

0: 中心城区供热稳定，供热企业建立24小时值守加快速响应机制，将片区小区纳入网格化管理，及时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
1: 中心城区居民换热站已全部启用，当前居民家中温度正在逐步提升中，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室外天气变化的情况，随时调整首站和换热站的运行参数，
0: 从按时供暖转向按需供暖。今年大同市左云县打破常规供暖时限，精准部署，在10月1号全面开启供暖试运行工作，以暖心举措抵御寒潮降温。
2: 咱们今年都提前做了部署，保证在今年的10月15号之前全部达到温暖运行。
0: 在忻州市宁武县供暖公司的调度室，工作人员实时监测着屏幕上的供热设备运行情况，确保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工作人员还到供热循环泵站、隔压站、换热站等重点部位，开展站内巡检、压力调试和数据检测，确保设备安全稳定、高效运行。
3: 对热网加热器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并提前储备了设备配件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居民安心舒心过冬。
0: 为保障供暖管网稳定运行，供热企业建立健全联动机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下一步还将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各站点运行参数，全力保障广大群众温暖过冬。山西台综合报道。

0: 今天，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专场。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我省“十五五”时期三农工作的总体安排，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发布会介绍，十四五期间我省三农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粮食产量稳定在291斤以上，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十五五期间，我省将进一步抓好四方面工作，
2: 坚决抗牢为粮保供的政治责任。我们要努力要把粮食生产稳定在300亿斤以上，2030年达到305亿斤的产能，
3: 大力推广一米五种、背水小播种等旱作技术，让旱地呢实现稳产增产。
1: 二是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市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培育一批能够让老百姓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县域企业，抓实抓细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工作，确保防贫对象全部纳入监测体系，对没有劳动能力的通过低保等措施坚决兜牢民生底线，同时坚决落实两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要求，
4: 建立起了四位一体的常态化监测的体系，还精准识别防腐对象。今年以来呢，新识别了防止返贫对象大概是1.5万人，加强开发式防腐，增强群众的耐心发展动力，对重点防腐县呢大力支持，来逐步缩小差距。
1: 三是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重点抓三件事：一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村庄建设；二要扎实推动水、暖、电、气等基本功能建设，积极探索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三要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持续深化宜风宜俗，培育文明乡风；四是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科技创新方面，聚焦山地农机、杂粮单产、食品加工等短板，进一步打造科技示范应用场景，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和增产增效的挂钩机制。农村改革方面，稳步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等农村改革重点任务，
5: 发展农技装备制造业，也生产急需的农民欢迎的季节了，由现在的30%的补贴提高到35%到40%的补贴，进一步拓展人工智能加农机的应用场景。
6: 我省将推进种子资源常态化收集保护，

0: 选育出更多高产优质好品种，加强农作物品种全链条管理，让农民用上放心的农作物种子。
1: 山西台报道。
2: 近日，由山西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牵头实施的新定源盆地玉米单产提升及高产创建项目迎来丰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1274.8公斤，再创新定源盆地玉米高产新纪录。这个项目示范田播种面积500亩，选用研究所自主选育的瑞普909等多个国审高产玉米新品种，集成导航播种、宽窄行增密、滴水出苗等六大高产栽培技术，实现全程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此次高产项目的成功落地，进一步验证了新品种与配套栽培技术的适配优势，为新定源盆地玉米单产提升、农户增产增收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技术模式。山西台和忻州台报道。
3: 秋天的山西温度刚刚好，色彩刚刚好，公园里的秋色、村里的秋味、山里的秋风，共同酿出三晋大地最醇厚的季节味道。
2: 金秋十月，秋意渐浓，在城市里秋色温柔了街巷。临汾市汾河堤坝上新增一处网红打卡点，茫茫乱紫草花海，粉紫色的花穗如烟似雾，如梦似幻，远远望去仿佛一片粉色的云霞落入人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
4: 空气也很清新，风景也很美，然后粉色的花海非常的出片。
5: 家门口有这么好的取景地，感觉非常的幸福。
2: 乡村里秋味丰盈了田垄，在长治、忻州等地，谷子油麦喜获丰收，上千亩的田地里谷穗低垂，籽粒饱满，农机来回穿梭，农户抢抓农时，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在运城闻喜县北园秋市基地，百年柿子树上硕果累累，黄澄澄的柿子像灯笼一样挂在枝头，在秋风中摇摇摆摆，宣示着又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山林里秋风染透了峰峦，这几天太行山、芦芽山、黑驼山迎来一年最惬意的时光，各种颜色交相辉映，五彩缤纷，宛如打翻的调色盘，火红的五角峰、葱绿的云山、金色的杨树与飘逸的白云、清澈的流水交相辉映，俨然构成一幅锦绣斑斓、意韵悠长的山水画。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林间，登高望远，脚下是清幽山路，身旁是遍野红叶，沉浸式感受山西的极致壮阔与浪漫。
6: 色彩特别丰富，怎么拍都好看，秋高气爽，和朋友一起来走走山路啊，十分惬意。
7: 我们一路走一路拍，感觉像走进画里一样，红的、黄的、绿的，层层叠叠，景色太震撼了。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1: 近日，国内首部沉浸式崖壁实景大秀《何以悬空寺》迎来2026年度收官之夜。《何以悬空寺》是北岳恒山悬空寺景区重磅打造的崖壁沉浸式光影实景演绎项目，是我省文物活化利用、科技赋能文旅深度融合的标杆示范工程。全剧以叩问天地、解密悬空寺为核心悬念，六大精华篇章徐徐铺展千年岁月传奇，深度融入北岳恒山文脉、北魏建筑智慧与浑源黄旗文化符号。今年5月18号正式首演以来，何以悬空寺就频繁火爆出圈，成为山西对外文旅宣传的流量名片。至今共演出305场，吸引海内外游客突破25万人次，累计实现总票房6730万元，带动全县过夜游客增长31.7%。据运营方介绍，眼下即将进入冬季，景区将完成崖壁系统升级与古建养护，演出预计于2027年4月重新亮相。山西台报道。
8: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今年国庆假期，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高度叠加，国铁太原局最大限度挖掘运输潜力，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所属116组动车组列车全部上线运行，增开临时旅客列车73对，日均增加始发客座能。

0: 能力6.43万席。10月1号至7号发送旅客280.6万人次，日均40.1万人次，同比增长14.6%。其中，10月7号旅客发送47.3万人次，打破了单日旅客发送记录。
1: 据省气象台消息，这周我省多冷空气活动，12号到14号、15号到16号有降水、大风、降温天气过程。其中，10月13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4到5级、短时6到7级或以上西北风，气温明显下降，北部部分和中部局部地区有霜冻。
0: 日前，2026年世界体联蹦床世界杯意大利站在里桥内落幕。山西运动员张瑜和张欣欣斩获女子双人同步金牌，张瑜获得女子网上个人铜牌。
1: 近日，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研究成果前100位发布，我省太原、长治、大同、运城、吕梁5市上榜。其中，太原市以615.19的热度指数列全国第20位。本次评价面向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398个县级市，重点测算一年间的全网传播数据。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0: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互动。
1: 感谢您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晴20到4度，小甸区晴23到4度，大同晴16到-3度，浑源晴15到-1度，朔州晴18到0度，怀仁晴16到0度，新州晴20到1度，五台晴8到1度，吕梁晴20到5度，蛟城晴21到3度，晋中晴23到5度，平遥晴23到6度，阳泉晴22到5度，平定晴22到4度，长治晴转多云22到8度，长子晴转多云22到6度，晋城晴转多云24到9度，沁水晴转多云23到5度，临汾晴转多云24到10度，洪洞晴转多云25到8度，运城晴转多云26到11度，闻喜晴转多云25到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找到他的亲生父母，我想圆我女儿一个梦，让她以后没什么遗憾。
1: 在2017

2019年6月2日晚间播出的节目中，我们发布了一则花季少女身患癌症寻找亲生父母的专项寻人短视频。节目播出后，我们接到了

0: 角向名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他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他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二位请坐。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
2: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1: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2: 对，
1: 来帮她找她的
2: 亲生父母的。
1: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刘琳琳，现在是19岁。
2: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好，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瞑目了。
1: 琳琳现在得了癌症。
2: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1: 所以你想帮着女儿找到亲生父母？
2: 对的，想圆她一个梦。
1: 您先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了这个女儿的？
2: 94年我就去海南打工，我在那个工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干工。到2001年的3月份，他妈妈把他生下来了，有50天了。他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狗友，他又没老婆，他就不会带。他说：“梅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1: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2: 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虽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回工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1: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2: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裙，我联系制服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1: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3: 大概只有七八岁还是8、9岁左右。
1: 8、9岁。
3: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1: 所以向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2: 我明白，给我说是恶性的。
1: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2: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她就我跟一起睡，她就抱着我说：“妈妈，你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病治好。”
3: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我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1: 怎么个检查？
3: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5、6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然后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搬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他还拿着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碘酒，碘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碘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耳朵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这里长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

0: 它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1: 啊，都扎弯了那个针。
0: 是的，我嘴那时候有碘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1: 害怕。
0: 害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1: 在脸上动手术。
0: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去了八九个多小时，
2: 我不知道他手术出来是怎么样，我很害怕。后来去了八个小时他还没有出来，我就再一个没哭，我的侄子又再一个没哭，人家都叫那些家属来看，我一直都没有听见人家叫雷雷的家属，我也不知道他在里面怎么样了。
0: 第一次手术之后，唱完戏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就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1: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2: 哎，
0: 后来这两年就基本上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那时候我觉得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1: 又发生了什么？
0: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海南检查医生建议手术，医生当时候是说要把整个脸割掉，整个右边的脸，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可能我嘴巴是歪的。
1: 你现在没有做，还没有做这个手术。
0: 哎呀，如果不割，它会转移。
1: 嗯，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0: 活不了三个月。
1: 是什么时候医生跟你说的？
0: 20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1: 为什么？
0: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
3: 他说就你的整个面部扭曲之后会很丑，就相当于毁容了。
0: 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由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3: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0: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
1: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2: 哎，
1: 为什么呢？
2: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她说，我对不起她，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得不瞑目的。
1: 这是您的打算？
2: 嗯。
1: 您跟女儿说过这些话吗？
2: 就好像没给他说。
1: 你想找吗？
0: 医生这么说，我只能活三个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但是在医生跟我说，可能你只能活到最多就两三个月的时间了，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去找。
1: 啊？为什么突然想法变了？
0: 我妈她说，她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你不养我，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2: 不要这样想。
0: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他们不需要为我

0: 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也想在临死之前就看一下，
1: 这样不吉利的话，
0: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2: 在我们等着我的寻人平台上来过很多位想替自己的养儿或者养女来寻找他们亲生父母的这样的求助人，但是像琳琳这样的想法的确实很少见。那既然来了，我们要面对我们寻找的结果。琳琳还有江阿姨，我们一起期待。来，二位有请。我们站到这里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3: 刘琳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地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4: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3: 林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没有什么事儿。对。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琳琳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琳琳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好，请琳琳和向阿姨走向希望之门。

0: 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咱们先跟爸爸妈妈跟妈妈坐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
1: 你就是我生命的延
0: 续，先坐过去吧。
2: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3: 你坐这
4: 儿，你坐在妈妈这里，
0: 坐下吧，琳琳，坐下，
3: 坐下吧。
2: 这样，来听我的，琳琳，你跟妈妈换一下。好，因为现在是这样。

0: 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玲玲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玲玲，
1: 嗯，
0: 一切听你的。
1: 谢谢。
0: 好吗？啊，好，来，七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2: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
1: 真好，我还以为他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
3: 是这样，我就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他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这工地呢，没有干两三个月，玲玲就出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玲玲是在工地里生的，
4: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3: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们家里的电话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我跟这个工友说，我说我会尽快接我的女儿，我们在外面两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往后我就四处打听，听说我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七年。
2: 玲玲，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说这些不是为了求得你的原谅，
1: 我没有恨他们，
2: 一定是他们的错，这不是借口，但是只希望你能知道事实的真相，你有这个权利。
4: 就是千万个借口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作是理由。
2: 妈妈，
4: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不应该放。
2: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老母说？
4: 大姐，谢谢你。
3: 大姐，这样吧，大姐，谢谢。
5: 不是不要谢，这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
3: 真的
5: 你们，
3: 真的。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不知道，因为他这个病，他的这个事情啊，给你的压力太大。
5: 我心甘情愿。
3: 上面也给你压力太大。这个我走的时候呢，又匆忙。
5: 如果你要说给我的，
3: 这个是我们两个人这几年的积蓄，
5: 这个我不能要，
3: 拿
5: 着，
4: 别的
5: 你不，这个我不能要，
1: 真的。他们给你了，你就拿着吧。
0: 听我说一句，这个谁拿着都没关系，这是给琳琳治病的钱。
2: 我知道你今天坐在这儿，
5: 要拿
2: 是为了你的养母，我也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勇敢的女孩。我们今天把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部的肿瘤科的主任杜南医生请到了现场，来有请杜医生。
0: 来，杜主任，有请。
6: 琳琳你好，我刚才看到了你和你养母也是你妈妈讲的这些故事啊，我非常敬佩，非常感动。那么我从栏目组呢知道了你部分的一些病情，那么我也知道你现在最担心的呢就是怕把这个面容呢破坏了。其实你现在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啊非常迅速，将来治好了，那你还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姑娘啊。那么下一步呢，我也希望你要到医院呢做进一步的检查，咱们共同努力来勇敢地治疗这个疾病好不好？
5: 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你听话。如果你
1: 我知道，
2: 不是我们听你的意愿，我听你们的意愿都可以。
1: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2: 这理解。
0: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

0: 是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琳琳？
1: 嗯，
0: 我们掌声祝贺你，祝福你，
1: 琳琳加油，
2: 加油，
1: 太棒了，琳琳。
0: 来，那我们回家，
2: 回家吧。
0: 嗯。
3: 花季年龄的琳琳，虽然明知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却依然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着未来。虽然在现场，琳琳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但是在经历了一晚上的接触后，琳琳和亲生父母之间的冰层似乎已经在逐渐消解。录制第二天，我们带着琳琳一家来到了解放军第四医学中心进行身体检查。
4: 你做完手术以后，把它削平了以后啊，这个将来呢，脸型呢还对称，将来可能会更好。将来呢，还是跟正常人的脸一样，就是看你了，得靠努力。
3: 我们相信琳琳在未来可以被亲生父母与养父母共同宠爱，也祝福她未来的治疗顺利，永远是那个积极阳光的爱笑女孩。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7: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8: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

0: 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

0: 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